0: 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反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反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音符跳跃，旋律流淌，聚焦热门金曲，剖析音乐魅力，让每一个音符点亮你的听觉，温暖你的时光。这里是跳动的阳光。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它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播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0: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2: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3: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4: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的。
1: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5: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
3: 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 无底线的宽容。
2: 没事儿，
4: 没事儿，
5: 都这么整，
1: 就是最大的恶意。
6: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0: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2: 好，神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各位美食家们啊，大家中午好吧，11点了啊，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今天让大鹏和你聊点什么呢？前日子啊，我看见这么条新闻，说是这个之后呢，广大外国群众是踊跃投票，投来投去，您知道啊，洋人选出来的最好吃的中国菜是什么吗？您猜猜？咕老肉。哎，洋人呢是真爱吃咕老肉，你国外啊随便找个中餐馆。虽然这是2019年的新闻哈，这两天还有个新闻，就是有个小伙在美国卖那个所谓的这个中式汉堡包哈，因为什么原因啊，就被美国警方逮捕了啊。这个咱就不多说，因为事情呢还没有最后的澄清啊，是什么原因咱们不知道。它里面就是大量的改良啊，也叫这个中国汉堡了啊。咱还说这咕老肉啊，洋人吃那个咕老肉啊，跟咱们自己吃的咕老肉呢还不是一码事儿。他们吃那个咕老肉呢，口味更偏酸甜一点，拿筷子呢，这个夹块肉搁在嘴里啊，就跟含了块水果糖差不多。洋人呢觉得他们这个就是吃的是最地道的中餐了。中国人呢过日子见天吃啊，真正中国人吃呢甭多了，两口下去啊，就他那个味道准点骂街。有的朋友哈，这个去国外旅游是吧，就发现哈，你吃几天洋餐呢你就受不了，西餐受不了，就想吃点中餐。但是你说是吃那个中餐，你发现和咱那还不是一个味儿。但是有的老板呢有这个眼力劲儿呢，一看呢知道，哎呀，是这个内地来的哈，不用吩咐就能跟后厨去商量是吧，跟大师傅打招呼，炒菜呢尽量呢按照国内那个口味炒啊，别按那个洋人的路数来。说起这个咕老肉啊，外国人呢吃这道菜的时间呢，没准呢比咱们中国人的年头还要早。这事儿呢不是我瞎说，

你看跟我年纪相仿的朋友啊，你可以回忆一下，就是80年代您改善生活，出去下饭馆想吃个木须肉，有，吃个宫保鸡丁，有没有？有，来个鱼香肉丝，也有。但多会儿您见过菜上写着古老肉的？猪假着心求别人办事儿啊，这个话说到这个最后啊，都得刨一胸脯子啊，撇着大嘴。事成之后，哥们儿请客，香港美食城。估计咱们锦州好像有事有一个这个美食城啊，什么时候开张的我记不太清楚了哈。但是那时候能上这个所谓的香港美食城吃粤菜，非富即贵哈，没个千儿八百的甭惦记出来啊。那普通的工薪阶层肯定是吃不起香港美食城。那么咱现在呢，眼下呢，去这个饭馆吃古老肉呢，菜单上呢大多数写的是菠萝古老肉，就是把菠萝呢跟肉呢炒在一块儿。这种吃法30年以前哈，咱们北方人接受不了。你想，菠萝是水果，搁在锅里又是油又是盐，炒熟了来吃，本来就不符合规矩，是吧？还放肉，是吧？谁受得了？靠了靠，改良出一道北方版的糖醋古老肉，就多搁盐，多搁醋，少搁点糖啊。菠萝干脆就免了啊，吃到嘴里呢以酸为主，稍微带点甜口。厨师界的行话，管这叫小荔枝口。古老肉这道菜呢，应该纯算是一道下饭菜，下酒的话差点意思，就着馒头吃呢稍微也差点意思，最好是配上一碗白米饭，米饭还不能蒸得太软太黏糊，必须得是那种啊一粒一粒能分开，吃到嘴里呢稍微带点嚼劲儿。白米饭呢配古老肉，要是吃的时候呢规规矩矩的，一盘菜一碗饭啊，然后拿着筷子坐那吃啊。啊，咱们再说说啊，说了半天古老肉哈，它为什么叫古老肉？古老这三，你看咱们很多人都看过好多讲黄飞鸿的电影哈，老能碰到两个十三，哪两个十三呢？一个是什么？十三姨，对吧？再一个就是十三行。眼下广州啊，还有条大街叫十三行路。十三行路呢有个服装批发市场，这名气呢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的当年的广东街，是吧？啊，和广东街有一拼啊，买衣服不能说便宜吧啊，但是广州那个便宜哈，反正是款式特别潮。200多年以前呢，这条大马路上呢修了好多外国人的洋行，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各跨国公司国际500强的驻广州办事处。咱们学过地理的都知道哈，北半球的风向啊有季节性，按大面上说呢，春夏两季刮东南风，秋冬两季呢刮西北风。那时候外国人的商船呢都是帆船，航行呢必须看风向，甭管英国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荷兰人，每年都是固定的。开了春，风向变了以后，从自己国家那边开船，顺着风往中国来。各国洋人船呢，拉的是各国的土特产，跟海上呢顺风漂了2-3个月。阴历5-6月那会儿，统一开到虎门外的这个集合，验明正身，领通行证，然后再进虎门。顺天凉了，风向变了，东南风呢改西北风。这个洋人的商船呢，再装着从咱这边买的东西，顺着风往回开。哎，一年一年就这么来回折腾。洋人的商船每年跟广州呢，最多能停3个来月，临时出差啊，跟当地呢待一个冬天。这几个人的任务呢，就是到处跑业务。一个是给他们来年打算拉过来的货提前呢找好买主，把合同什么的先签了；再一个呢，就是看看咱们这边有什么好东西，提前先定下来啊，有点现在做期货的意思。等到来年开春，各国的商船来了，该买的买，该卖的卖，卸船装船啊都有准谱。秋天风向一变，马上呢就能往回开，省得耽误时间。至于说这几位出差的同志是跟船回国，
或者是大街上做生意呢，摆摊呢，

这个摊煎饼，溜达过来一位外国大哥啊，金发碧眼啊，你得给我煎个摊个煎饼，俩鸡蛋、葱花、香菜都要，辣椒多抹点儿。你这边起来咔嚓，煎饼摊完了，往外一递，外国大哥呢，煎饼接过摆了泥了，叫什么呢？私通洋夷，抓到衙门里边，弄不好就是杀头的罪名。当年手里边呢有执照，朝廷批准能跟广州这块地方合法跟商人做买卖的生意人就叫十三行。十三行啊是清朝的说法，再往前倒，明朝那会儿呢，干这行的人叫三十六行。清朝人说的十三行，明朝人说的三十六行，就跟咱们现在说360行一样啊，都是虚数，不是准数。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广州呢有这么一帮人，专门负责呢跟各国洋人做买卖，学名叫行商。那么电影《林则徐》里面有个大反派叫武少荣，啊，单田芳说的这个《百年风云》的时候老提这个人，他就是当年广州十三行的行商。武少荣的爸爸呢，那知名度更高了，叫吴秉鉴。吴秉鉴在国外的一名叫浩官，19世纪的全球首富，就是现在比尔盖茨、马云那个意思。据说当初啊，我不是一般人，欧耶欧耶欧耶。这洋人的商船到广州以后呢，各种业务直接都找十三行，不光做买卖找十三行，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全归十三行承包，一帮一结对子，哪怕是洋人犯了法来，我们欢迎，富的人家不成，不能来，没商量。为什么有这么个规定呢？洋人那时候穿衣服啊，比咱们开放，尤其是女的，下半身穿的裙子啊倒是挺严实，一直盖到脚面，上半身呢袒胸露背啊，多半截儿啊，您满大街看去是吧，都比这穿的还少。但是几百年以前的中国人呢接受不了，觉得伤风败俗啊，走在街上看着忒碍眼，所以当时就有这么规定，洋人来广州，老爷们随便进，妇道不可以。那要是必须带家眷来的时候啊，多咱咱顺道把人家捎回去，不能呢往广州带。那么这么多外国老爷们在广州呢扎堆打光棍，吃饭是个问题，老婆不在身边只能下饭馆，要不就是点点外卖呗。广州呢有种名小吃叫萝卜炖牛杂啊，这萝卜炖牛杂想吃这小吃哈，我告诉你说啊，三角地那儿有啊，我还吃过，但味道一般啊。据说咱比方说啊，一样都是吃鸡，咱们中国人觉得鸡浑身上下最值钱的地方就是两条鸡大腿，鸡胸脯呢您甭看着肉挺厚，可不容易入味儿，好多人呢反倒不太爱吃。哎，外国人跟咱正好相口味上呢也和洋人的口味啊，就是肉里面带骨头，老外吃的嫌麻烦。好几百年以前，广州当地啊给洋人做饭的大师傅就搞了搞技术创新，就把排骨呢换成净肉，发明了咕老肉。是什么呢？说咕老肉这个咕老啊，最早应该写成咕噜啊两个字，它形容的是咕老肉啊，就是炒咕老肉的时候呢，这酸甜汁儿啊在这锅里咕噜咕噜的那个动静。第二种说法是咕老肉的咕老最早应该招牌上写的叫古早味儿啊，古代的古啊，早晨早味儿。古早味儿啊是闽南话里面的说法啊，跟那个咕老肉的咕老的意思差不多，也是告诉您说这种东西呢年头挺长，算是老字号了。咕老肉为什么叫咕老肉？骨肉嘛啊，这个笑谈可饮匈奴血啊，这属于岳飞的满江红，大家都知道哈。那么好几百年以前，洋人们跟广州吃完了咕老肉就觉得味儿不错，就想找周围的老百姓打听打听，说哈喽哇，这肉吃的不错，太好吃了，他的叫什么名字。
当地的老百姓

兴啊，也是逗老外，就告诉他们说这个菜叫葫芦肉啊，壮志饥餐葫芦肉那个葫芦肉。这外国人的说中国话发音不准呢、啊，大舌头，传来传去，最后就传出一个咕老肉，是吧？那么咱们北方啊，尤其是这个哈尔滨哈，有道菜的口感和来历跟咕老肉差不多啊，咱们也经常吃，叫锅包肉，是吧？我上学那阵哈，就跟学校吃食堂啊，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大盼，哪几大盼呢？那就是学校食堂每个月有那么几天改善生活啊，吃几顿好的，每个月吧，最起码能吃一顿红烧排骨啊，但是给你的肯定就是不能管够吃哈，三两块哈，肉也不多，那就不错了。然后猪肉炖粉条子，然后吃包子是吧？再有的就是吃那么叫焦溜肉片，焦溜肉片呢，正经的名叫焦溜肉片啊，实际上呢是土豆啊，肉片就是一个点缀啊，土豆切成薄片，下油锅炸，把这个土豆片周围那一圈给它炸焦了啊，中间的芯儿呢稍微还带点水分啊，又面啊又嫩啊，热油呢葱花炝锅啊，两指宽的大肥肉片倒进去，先炒，炒得滋滋冒油，这时候呢再下烧焦了的土豆片，放盐放糖，然后呢酱油调色，团粉勾芡，稍微啊淋上点醋啊，炒了菜是琥珀色的，又红又亮啊，这个咸甜口是吧，油水特别足啊，往大米饭里一拌啊，是吃起来特别过瘾解馋。不过学校食堂里也做焦溜肉片哈，以前老百姓家里呢改善生活啊，打牙祭也是愿意做这道菜。你要说家里呢条件好是吧，肉呢有富裕，就可以把土豆去了，全改成肉片。家里条件要稍微差点呢，那当年也是各国洋人扎堆的地方，就俄罗斯人居多是吧？1900几年那会儿啊，清朝光绪年间，哈尔滨道台府里边呢有一位叫郑兴文的厨师。郑说这个郑厨师呢15岁啊进北京恭王府后厨学艺发展，就跟哈尔滨呢这个道台家后厨呢当这个膳长。膳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厨师长啊，行政总厨。哈尔滨道台呢管着哈尔滨当地的一摊子事儿啊，家里呢老有洋人过来串门。话说有这么一天啊，道台家里呢来了几个俄罗斯人，大家连喝茶带聊天，赶上饭点了，按咱们中国人的礼节得留客人吃顿饭。俄罗斯人吃饭都是可着劲儿的往硬菜上招呼啊，还爱吃口酸的甜的。郑厨师心里一合计，按照焦溜肉片的路数搞了个技术改良，土豆彻底不用了，上好的猪里脊肉切2指宽的大片，挂糊油炸，炸得外焦里嫩，然后回锅加糖醋汁爆炒，临出锅的时候稍微啊点缀点姜丝儿、葱丝儿，厨师请过来想打听打听这道菜叫什么名啊，大概是怎么做的。那么郑厨师啊也是临时起飞智啊，随口编了个名，告诉他们这道菜呢叫锅爆肉啊，是爆炒的爆，就是把肉呢放在锅里爆炒的意思。那俄罗斯人这个锅包肉这道菜眼下分两个流派，黑龙江吉林那边呢讲就是老传统，肉炸好了啊，这个回锅爆炒的时候只放呢糖醋汁儿，不勾芡，吃到嘴里呢特别酥脆，缺点是你必须趁热吃啊，这个出锅以后呢马上吃，出锅以后就得马上吃，热气一散呢这肉就软了啊，就皮了啊，就是硬了也不好吃哈。咱们这地方呢勾芡，然后多少放点番茄汁儿啊，炒出来的锅包肉呢比黑龙江啊吉林私房饭店就基本吃那种老事儿了啊，就不搁那个番茄酱，我不愿意吃特别甜的，所以我也愿意吃就是微甜啊，还是咸口为主的啊。那么咱们这个地方的锅包肉啊稍微改改做法，
把猪里脊的肉呢换上上好的羊。乾隆皇上呢有位特别有名的妃子香妃，就是还珠格格里边那位带着异香的啊那位妃子。香妃的老家在新疆啊，上次旅游呢我们还到香妃墓去看了看啊。他来北京以后呢就成天呢想家啊，老惦记着回新疆看看。北京中南海呢有个新华门，它原先叫宝月楼，据说啊就是乾隆皇帝下旨特意给香妃修的，为的就是让他每天呢跟上头呢站着朝西边看，看看自己的老家。老北京民间传说啊，这香妃每天早晨呢睡醒了觉就站在宝月楼上头啊，一边梳头一边朝西边看啊。那么好几百北京老爷们准时准点跟宝月楼底下站着，迎着脸张着嘴瞪着大眼睛等着闻味儿。等着闻什么味儿啊？香妃天生自带那股香味儿。这帮傻老爷们每天呢在楼底

也猫着，就为了闻闻香妃身上的味儿，运气好的话呢，顺便呢再搂香妃两眼。当然这就是个民间传说啊，一说一乐的事儿，哪能当真是吧？能让你看着吗？平常老百姓人住宫里呢，扯淡啊。天香妃呢正跟宫里吃饭呢，偏赶上乾隆皇帝闲着没事儿溜达过来了。香妃见到皇上了，得赶紧呢这个上前打招呼。哟，皇上您今儿个怎么有空吃了吗您呢？哎，乾隆啊也是个大实在人，听不能客气话。哦，朕还没吃呢。香妃一听既然没吃，要不好歹你就跟这儿凑合两口呗。正好那天桌上啊摆了一盘清真版的回锅肉，新疆话叫塔斯密啊，宝塔镇河妖那个塔啊。乾隆皇上呢夹了一筷子放到嘴里一尝，嗯，酸甜可口，还挺香，挺好吃。皇上吃美了，就顺嘴啊问了一句，爱妃这菜叫什么名啊？香妃也是顺口答音，拿新疆话回了一句，启禀皇上，这道菜叫塔斯密。乾隆皇上新疆话说的不太利索，后来传来传去啊，传走样了。老北京呢从此呢就留下这么一道清真迷菜叫塔斯密啊。有机会您去北京哈旅游啊，你也可以找找老字号的清真馆子，尝尝啊这个香妃爱吃的塔斯密啊是什么味儿。好吧，这个稍事休息啊，过后呢咱们继续聊聊美食啊，不但我说的这几道菜。

0: 千年烟火翠珍馐，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光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密码。
1: 但我呢特别愿意说说宋朝的事儿啊，这个为什么愿意说宋朝的事儿呢？尤其美食方面，因为宋朝呢已经那个年代呢诞生了这个色雷斯萌芽，然后宋朝呢也是一个特别富裕的朝代啊，所以美

时呢有特别多啊，咱们继续谈谈宋朝和这个饮食有关的事儿哈。咱今天说什么呢？说宋朝人的饭量啊。从哪说起呢？大家都看过《水浒传》，《水浒传》第27回哈、啊，就说这个武松呢发配孟州，途经十字坡，去孙二娘的饭馆里呢打尖。孙二娘问道：“说客官打多少酒？”武松说：“不要问多少，只顾烫来，肉便牵3-5斤来，一发算钱还你。”孙二娘说：“也有好大馒头。”武松道：“也把20-30个来做点心。”于是孙二娘去里面取出一大桶酒、2大盘肉、1大笼馒头，让武松呢和押送他的2个公差呢吃。宋朝人说的馒头啊，正是我们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孙二娘说了，说好大馒头，还要喝一大桶酒，吃2大盘肉，真是能吃，是吧？事实上呢，不是他仨能吃，而是武松自己能吃。《水浒传》里啊，武松去饭馆吃饭，动不动呢就要好几斤肉，凭现代人的饭量，谁能吃完？1斤肉吃下去，是吧？都得让你有不良反应。武松的饭量算不算大呢？当然算。不过在宋朝的这个大肚汉里面哈，这武松武二哥啊，还真排不上号。有个叫张希贤的，那才是各中翘楚。张希贤是什么人呢？是北宋的宰相。司马光啊，《涑水祭文》和刘府的《清左高义》里啊，都提到他的饭量，说他最爱吃这个猪肉啊，肥肉啊，猪肥肉，一顿能吃10斤。咬是饿得厉害，等不到这个猪肉煮熟啊，就用手撕着生吃。就跟《鸿门宴》里那个樊哙一样，有人想知道他一顿呢到底吃多少饭，于是就拿一个猪肉，你猜结果怎么样？他还没吃完，桶就满了，是吧？所以你要说他封他一个大饭桶这个绰号，绝对啊合适不过。那么武松和张齐贤呢，非同寻常啊，他们能吃，不代表宋朝人都能吃。何斗一人餐。五合可以，多指2餐，日午别有点心。就说大多数人一天只吃早晚2顿饭，中午偶尔吃点东西呢，垫吧垫吧。平均一顿正餐呢，能吃5合大米。合适容量单位5合大米，大人呢只吃2顿正餐，中午呢靠少量点心呢垫吧。而我们一天吃3顿正餐，晚上呢有时候还要加一顿夜宵啊。有些人经常吃肯德基呀、麦当劳啊、巨无霸之类的高热量食品，所以说呢，宋朝人的饭量应该和我们现代人差不了多少。南宋呢，还有个大饭量宰相叫赵雄，史料说他叫形体魁伟，进去甚美，啊，就是腰粗，个子大，威风凛凛，走起路来啊，砸地皮乱晃。宋孝宗就很喜欢这个赵雄啊，说听说那个赵爱卿特别能吃，就想试一下他到底有多能吃。然后有一天呢，退了早朝，宋孝宗呢就让赵雄留下来在宫里呢吃顿便饭。宋孝宗呢就先让厨师啊烧100个炊饼，赵雄呢叫随食七瓣，就吃了一半，马上吃了一半，就是一口气消灭了50个。宋孝宗就乐了，说亲可尽之，说你要是还想吃，就把这些炊饼啊都吃完，不用跟我客气。赵雄还真不客气，叫复尽其余，就把剩下那50个炊饼也都消灭了。我们以前说过啊，宋朝的炊饼就是现在的馒头，你想想现在谁能吃完100个馒头？我相信呢，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那么大饭量，是吧？实践检测里，你不服你可以试试。当然啊，旺仔小馒头咱可不能算。赵雄的饭量在宋朝啊，算不算最大呢？不算，还有比他更能吃的人。赵雄做小人，天生患有恶病，
不管吃多少都感到饿。今天呢，终于吃饱了一回。这个人具体能吃多少，史料上没记载。但刚才说了，开始他跟赵雄吃的一样多，后来赵雄已经饱了，他还感到饿，又吃了50张面饼，说明他的饭量够吃那个工作。泉州知府呢，请他吃饭，端上100个馒头、100个蒸饺以及一个一品锅，锅里呢有2只鸭子和2只鸡。孙主东呢，这个孙总督啊，就把那些馒头、蒸饺、鸭子和鸡一点不剩的全吃了。这全啊，说这么多东西才让他吃饱了，是吧？这看起来这位绝对是一个超级大饭桶，是吧？

0: 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
1: 啊，这些御厨的这些名菜的一些基本做法，如果您感兴趣哈，您好兴，您可以试着做一做，是吧？咱们是说啊，我们都知道是每个行当呢都有祖师爷，这伏羲氏啊和皇帝呢就被后人呢一个厨字，厨房的厨字啊，做民房的这个名词讲呢就是刨屋厨房啊，这也是它的本意。那么做动词的时候就是烹饪啊，烹调的意思。厨房呢是烹制佳肴啊，做饭的地方。厨师呢是以烹调为职业，现在呢则是指专门为国家元首啊、王室啊、高层领导人呢，或者是国家礼宾部门服务的厨师。那想当御厨，绝对不是谁想干就干得了的事儿。第一个，他必须身怀绝技，或者擅长煲汤，或者是烹调肉类啊，或者是别的。第三，经过严格筛选之后，要到指定的地方实习若干年，最后呢才能到御膳房。第四，是绝对不能透露有关国家机密和领导人的任何隐私。第五，除了关心如何啊提供一个能够使国家元首保持身体健康的菜单之外，还要防止呢元首在日常就餐时或者是在国宴上中毒。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我告诉你，倒霉的御厨啊也是比比皆是。比如法国路易十四的御厨叫瓦泰尔，就是因为在国王横扫欧洲的拿破仑大帝何等荣耀啊，他的御膳房总厨叫吉皮埃，也因此呢感到面子有光。可是就在啊这个吉皮埃啊跟随主子远征俄国的时候，拿破仑呢被俄国战神叫库图佐夫击败，不得已呢从那个莫斯科狼狈撤退。吉皮埃呢不愿意放弃皇帝呢独自逃亡，结果呢他是活活被冻死的啊，也是忠心耿耿的一个人。还有2005年2月，美国白宫的第一御厨叫沃尔特斯盖布就遭遇下岗，由于斯盖布的厨艺啊很不符合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口味，这位曾经为两任美国总统尽心尽职服务了11年的老厨师就接到了让他辞职的这个通知。在白宫当厨师呢年薪10万美元，可事实上工作非常辛苦，家宴部门的下场。能为第一家庭服务绝对是一件足以啊光宗耀祖的事情，但更是呢世间的所有啊厨师的心驰神往的目标。不过呢中国御厨第一人呢彭祖呢是属于呢传说中的神仙人物。史论大都说啊，说这个彭祖呢姓坚啊，名什么呢，名坤坑啊，是上古大帝啊这个宣虚的这个玄孙。有关记载啊说这个彭祖呢这个人性情温和豁达，一生是叫蓄而不作啊，性而好古，和道家的这个始祖老子齐名，是吧？那么几乎啊所有关于彭祖的记载都异口同声说这个彭祖活了700-800岁。在神仙传里呢甚至啊具体落实到了活了767岁。那么神仙传里啊是这样形容彭祖的，说阴末以767岁而不衰老，少好恬静，不恤事物，不盈名誉，不恃车服，唯以养生活身为事，王闻之以为大夫，常称其闲居，不与正事，善于补岛之术，浮水桂、云母粉、米角散，丧妻49，失54子。另外呢，他还经常呢独自运游啊，不乘车马，并有呢或数

百日或数十日不吃资粮，啊，就是不吃啊，不吃不喝是吧？而且呢，深得啊这个养生的方法啊，说是年二百七十岁，视之如啊。但是呢，彭祖作为御厨行当的鼻祖，确实做到了流芳百世，永垂不朽。彭祖的招牌菜呢，也就是献给饶帝的那道味道鲜美的叫炙羹，也就是野鸡汤。饶呢是一个不错的国家领导人啊，深受天下正啊。然后饶帝呢就非常高兴，就把彭城啊封赏给他。彭城是什么呀？就是今天的江苏省的徐州市。据着这个《大彭》啊《烹食录》记载，说炙羹呢被历代皇帝视为珍品，能一米乌鸡。炙羹呢是世界历史典籍当中记载最早的名菜，被誉为呢天下第一羹。中国呢烹饪史略就称这个彭祖是我国第一位著名的职业厨师，而且是寿命最长的厨师，中国厨师节。那么这道开胃健脾的炙羹到底什么样子呢？炙羹其实就将野鸡煮烂，与这个蓟米同熬成的一种汤羹类啊，具有这个鲜香醇厚、容易消化的特点。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啊，就说。

与徽菜当中的鱼咬羊以及京菜当中的番鱼啊齐名，号称呢这个鱼羊合烹的三大美味啊。除了洋方藏鱼之外呢，彭祖的其他菜系呢都跟食疗养生走得很近，比如米脚鸡就是采用麋鹿头上的脚与母鸡一起炖而成。《本草纲目》当中说麋茸就是麋鹿这个茸啊，功力胜于鹿茸，并言具有治风痹、止血、益气力、补虚劳、天经益髓、益血脉、暖腰膝、壮阳悦色、疗风气、偏治脏腑之功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道菜云母羹，也是这样。云母大家都知道是云母族的矿物的总称，它具有广泛的工业用途，但是彭祖呢选用云母作为食养原料，说明当时彭祖呢已经对食物的食性有了一定经验。在《本草纲目》当中，云母有叫治身脾死肌、中风寒热、去邪气、安五脏、益子精、明目、久服轻身延年、下气兼肌、去绝补中、永五劳七伤、虚损少气、直立、久服月则不老、耐寒暑等功效。可见呢这个云母羹呢对延年益寿呢有那么一定的作用啊。徐州咱们说过古称为彭城，是华夏九州之一啊，地处要害地方哈，四通八达，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大战血战，是一个交通要害之地啊。彭祖的这个烹调器也在这个地方哈，就像四面八方那个这个蔓延开去啊，直接影响了苏鲁豫皖四大菜系的诞生和变化发展。而直到今天哈，每年农历的6月15，苏鲁豫皖各地厨师都相约如期赶到徐州的这个彭祖寺啊，就是祭奠彭祖啊，并且打雷献艺啊，那场面是相当的热闹。我呢还查了一下，就今年啊，今年他实际上是7月5号开始举行什么，就是彭祖这个圣火的这个聚集地仪式，然后呢，7月18号就是彭祖叫扶阳节。这个节呢是为什么说的特别盛大呢？就是往年啊，今年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说今年往年呢参与的人能有多少，能有100万人，然后呢会有50多万人呢来吃这个扶阳啊，然后那个扶阳上面还会写着这个，比如说今年是这个彭祖多少年，比如说760年或780年，在扶阳身上还写这个字儿啊，挺有意思的啊，这也是一种文化的这个传承啊。好了，今天的那个实在有味道呢，大王就说到这儿了啊，您不当您。

以上呢是今天呢实在有味道的全部内容。主持大鹏，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袁为您主持。

0: 北京时间0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混沌初分难知晓，
2: 地厚天佑别养高，
1: 日月穿梭催人老，
2: 谁能把那名利抛？
1: 井桃三遍吃甜水，
2: 树大根深扎得牢，
1: 劝君心气平和稳，
2: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0: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北极海新闻收看直播的各位家人们，大家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
0: 天天有料，说说小笑。
1: 欢迎大家呢也通过抖音直播来参与节目。
0: 对，
1: 搜索小乐抖音号 FM 刘小乐，逸飞抖音号逸飞。
0: 好了，逸是飘逸的逸啊。 OK， 这个今天我们跟大伙儿唠什么呢？
1: 唠什么呢？
0: 好玩的东北话，吃的、倔的啊，旱的、忧的、淋的，你知道淋的是啥意思吗？
1: 淋的呀，
0: 嗯，
1: 比如说我，
0: 嗯，
1: 啊，刚洗完手，
0: 嗯，
1: 淋的，是吧？
0: 那叫甩的，
1: 甩完之后不得淋的吗？
0: 淋的是你得拎个啥东西甩东西。
1: 欢迎各位进直播间的朋友啊，谢谢明天的点赞，明天永远是第一位。
0: 好啊。

0: 今天我们俩都是浅色系。嗯
1: 啊，好啊，来，
0: 我
1: 到了东北啊，
0: 啊，
1: 才发现呢，东北有一个特别奇特的存在。
0: 啊
1: 啊，什么乐？
0: 是什么奇特的存在呢？就是我们拿大酱蘸绿化带，
1: 爱吃蘸酱菜。
0: 嗯，
1: 你知道这个在南方的时候，其实没什么有这样的体会。
0: 是，
1: 到了东北，到了锦州啊，发现。大酱蘸一切啊，确实就是这个蘸酱菜呢是餐桌上的常见。
0: 是，
1: 然后可能才啊，想一想，原来在湖南的时候，有这么吃过吗？很少，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就着辣椒，就能吃晚饭。
0: 是，
1: 有蘸水，但是也比较少。就是很少有这种直接拿酱直接蘸来吃的这种体会。
0: 南方不是没有酱，但是南方的酱呢跟东北的大酱啊，虽然形制上以及这个制作方法有很多类似之处，但是呢这个食用方法差别有些大。比如说我们是蘸那个菜吃，但是南方的这个蘸菜吃的有蘸水有蘸料啊，跟酱还不大一样。所以说这个地虽然是一块地啊，但是因为地方实在太大了，人和生活习惯真是太不一样的。
1: 所以今天呢，咱就首先从这个蘸料咱来说一说。
0: 哎呦，你瞧瞧，
1: 中国地大物博。说到蘸料啊，你看，那是，咱中国拥有完整的叫饮食体系，
0: 对，
1: 是吧？你看我们原来在湖南的时候，我们那是叫湘菜，
0: 对。
1: 哪个湘啊？就是湖南为湘啊。
0: 对呀，
1: 我们吃湘菜吃的多，那个时候就是无辣不欢。
0: 对，
1: 特别爱吃辣。
0: 是。
1: 到了东北呢，发现啊，
0: 没有那么多辣，
1: 也不是不能吃辣。
0: 对，没有那么多而已。
1: 啊，对。所以呢，你看，既然咱是一个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度，那咱可以由小见大。咱就来说说这个一小碟儿蘸料，各个地方的不同之处。
0: 好嘞，可以说是各有配方，各具风味，各有拥趸吧。
1: 我今天有没有魔法呀？
0: 没摁呢。好了，凡是参与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聊天的，都可以看到我们的魔法啊。青灯客说，咱们这超市卖的大酱是不怎么爱吃，只有自己家做的，而且只有六七月份的好吃。哦，你看看他的习惯是这样的啊，我还不愿意吃家下大酱，觉得那个味儿有点怪，我爱吃那种那个工厂处理的大酱。
1: 好，咱就说说这个酱料啊。那个到时候乐儿可能对咱北方的锦州的大酱可能更有发言权啊。
0: 那不至于不至于啊，就是习惯而已。
1: 我没有发言权啊，所以我这方面乐儿跟我们聊聊吧。咱锦州大酱是就是那种直接的，就是那种黄豆酱啊，还是需要去进行一些加工之后再当蘸料。
0: 哦，你说这样
1: 去吃。
0: 那个首先吧，就是肯定是黄豆，基本上就是纯黄豆了。也不夹杂其他的粮食。下的方式呢是把这个豆子砸成那个豆瓣儿啊，稀碎啊，然后呢要煮一煮，咕嘟熟了什么的啊，最后还要晾成酱块的，最后还要等它发毛啊。等它发毛之后呢，还得那个放到一块一块的垒到那个小一点皮缸里啊，缸里边，放到缸里之后呢，要添水，还要添盐等等的啊，这些辅料。过一段时间呢，比如说每天要拿那小酱耙子，酱耙子吧有几种形制的，但一般来说都是一个木头块儿啊，大概呢有我这个手机这么大。这个酱耙子，这个你可以做得好看一点，四周带月牙的，然后从酱缸里边倒啊，就这么咣当咣当。
1: 这是什么作用呢？
0: 就是让它更加的那个。
1: 好，然后呢？
0: 我非得把这词儿想起来不可。
1: 不用，我这个各自理解啊。然后呢？
0: 这个倒酱。这要那个打耙啊，一天得打300耙、200耙左右的啊。
1: 它是一次吗？还是分
0: 次？
1: 一次。
0: 对，
1: 哦、
0: 一天打一回，一回300耙。
1: 哦。
0: 对，当然各家的讲究不一样了，有的是一天打一回，有的是两天打一回。

0: 让它那个更快的融合啊，不要团成一堆儿啊，上下的那个倒开啊，就是这个意思。
1: 啊，
0: 然后大概过30天、40天左右吧，啊，这个酱就熟了，就好了。这
1: 就能吃了吗？
0: 对，直接就舀出来之后蘸酱吃。
1: 啊，就可以了。
0: 对，倒两勺酱，倒两勺酱，对。就东人家叫那个崴舀啊，盛我们叫刀，嗯，人家叫拽我们叫薅。
1: 你们不是叫蒯吗？
0: 蒯也行，刀两的。
1: 刀是啥？哪个刀啊？
0: 刀就是从某处取某物，一小点儿叫刀。刀两筷子，被鸡刀了，就是让鸡牵了，嘟嘟嘟嘟嘟嘟，就这样的，形容轻快小。
1: 南方的朋友不懂，可以慢慢体会啊。
0: 对，
1: 我也是逐渐在学习中，刀啊刀好。
0: 对，
1: 刀是指量少是吗？
0: 对，刀两口，让鸡刀了。
1: 蒯呢？
0: 蒯就是蒯，这么一下，蒯是需要容器的啊。
1: 嗯嗯嗯嗯。
0: 对，取物需要容器，容器多大？都行，就是这个动作叫蒯，也叫崴，
1: 啊，
0: 对，
1: 崴，哪个字是崴？
0: 崴两勺的，你问豆包都会告诉你的。
1: 好好好，北方好像除了这个，黄豆的酱，好像还有麻酱是吧？
0: 有，我们吃芝麻酱。
1: 芝麻酱。
0: 对，但中这个我身边的人呢，吃芝麻酱的有两种，一种是吃火锅的时候，另外一种是蘸酱的时候。蘸酱呢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是拿这个一小部分的麻酱兑上水之后去卸大酱。
1: 麻酱兑水再放大酱。
0: 对，掺到一起，这样的大酱味更好吃，更香，而且还省芝麻酱。这当然是来且了的时候，自己家就直接蘸大酱了。另外一种方式呢，就用盐来卸这个芝麻酱。卸开了之后，你可以蘸馒头吃，贼拉香。你表示尊重就行。
1: 我这是在消化啊。好好好。
0: 对。
1: 但是麻酱你看啊，因为我大家也知道，我虽然是标准的南方人哈，但是我呢这个也是北京人，这比较复杂，比较复杂，不解释了啊，不解释了。那么其实对于我们北京人来说哈，可能吃麻酱呢很痴迷。就是你外地人呢哈，像你这个锦州人呢，等等吧，外地人可能难以理解。大乐，
0: 锦州离北京不咋远儿。
1: 是，无论你五环六环的哈，但是你确实离北京呢还是有点距离，对吧？
0: 只是没有北京户口。
1: 你说为什么说外地人难以理解呢？就他有执念呢，因为你吃过老北京涮肉吗？
0: 吃过，我觉得对北京那个食物和这个小吃不理解的是以这个淮河以南、长江以南的人为多。像咱锦州人，没谁不能理解北京的一些，除了豆汁儿不太好喝之外。
1: 豆汁儿好喝呀，我就不理解大家都说豆汁儿不好喝。
0: 这样你尊重我们好吗？
1: 我尊重，但是我就觉得，
0: 你尊重。
1: 不理解但尊重。
0: 是
1: 为啥不好喝呢？它是那种发酵的味道。当然你就说北京人也不是100%都喜欢喝，
0: 当然了。
1: 可是我觉得那个挺好喝，而且解渴。它有一种到了锦州之后呢，你能体会到它有一种那个家里腌制酸菜的那个
0: 酸菜的汤。
1: 对，而且是没经过加工的，就是你把那个酸菜缸打开之后的那个味道，
0: 那酸菜水呀。
1: 它是那个味道。
0: 好，我
1: 就是到了锦州之后呢，接触过了加腌制的那个酸菜啊，你会知道啊，这个豆汁儿其实是这样的味道，发酵之后那个酸菜的味道
0: 非常好。
1: 哎，你喝过豆汁儿吗？好好好，想尝试一下吗
0: ？No， 我尊重你们。
1: 好。
0: 你们使劲喝啊。喝这
1: 不要求大家都爱喝， 是吧？但是咱就说这个麻酱，你看咱锦州人也吃麻酱，
0: 当然了。
1: 但我说这个北方人，尤其是老北京，为什么对芝麻酱有执念呢？
0: 是呢，
1: 因为
0: 泔水。哎呀，双鸭山的我们同行来了，快比心，
1: 很多朋友喝不惯那个豆汁儿，就认为对它是
0: 对
1: 泔水，其实就是泔水。是吧？他觉得那个哎，简直那个味道难以下咽。那我们说到这个麻酱，
0: 麻酱怎么着？
1: 就是老北京涮肉的时候一定要蘸芝麻酱。
0: 锦州人也是。
1: 老北京人叫芝麻酱，咱北方人叫麻酱。
0: 对。
1: 这个羊肉片儿一定要切得薄薄的。
0: 对。是。
1: 薄如纸，然后在清汤里涮，变色之后，在那个麻酱小料里打个滚儿，吃，好吃极了。
0: 我小时候我们家是冬至，入冬吧，咱就说入冬，必吃一回火锅，然后呢，这个新年、春节、十五，一直到五一，五一之后就不怎么吃了。都是我爸亲手切的。
1: 啊、
0: 对，一边切。
1: 这干嘛呢？
0: 哈手啊。
1: 为什么呢？
0: 没事。
1: 厨房在外头啊。
0: 羊肉冻成坨才好切。
1: 啊，切羊肉呢？
0: 对。
1: 冷冻之后的。
0: 对，那时候过去没有保鲜膜。然后你就只能是搁手捂着，手洗干净，你又不能拿那皮手套、棉手套摁上去，是吧？那多脏啊。它冻成冰坨之后，你得唰唰唰，一边等切到一定的时候的时候，发现刀钝了，拿碗底儿呲儿呲儿呲儿，然后呲儿呲儿呲儿，唰唰唰，就这样的。
1: 好，你看，这都是有生活体验的人。
0: 是。
1: 咱说这个麻酱啊，就是现在我们有的时候去一些火锅店，它也会有专门让你去调
0: 对
1: 各种小料的那个小料台。
0: 是、
1: 其中这个麻酱呢一定是占着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占据着重要位置。而说到这个麻酱呢，我觉得在北京哈、啊，尤其是吃这个爆肚的时候，
0: 哎，
1: 一定要麻酱、香油、香菜，
0: 都配齐了，
1: 拌，好吃。
0: 怎么能没有卤香油呢？
1: 好吃极了，
0: 不知道
1: 还有那个乾隆白菜，有一阵儿时间还挺流行这个乾隆白菜的，是吧？
0: 麻酱白糖
1: 啊，麻酱一定是它的魂，
0: 对，是极香极香的，
1: 对，包括那个。天津人对麻酱也特别喜欢，
0: 对钟情，整个麻酱也能吃，整个北方的，
1: 包括你那个面茶要淋那个麻酱
0: 啊，淋点芝麻酱
1: 啊，面茶咱锦州我看也有卖的，
0: 但锦州面茶跟外地的面茶不太一样，
1: 不是一个东西，好像不太一样，
0: 对，
1: 还有那个豆腐脑，你知道
0: 啊，
1: 天津人豆腐脑
0: 搁芝麻酱，
1: 芝麻酱，
0: 哦，是这样的，好。
1: 啊，包括你那个，
0: 我那个，
1: 过年吃那个素饺子，素饺子那个拌馅儿的时候，里面都要放麻酱。
0: 呵，你瞧瞧，这真
1: 尝试一下吧，好吃。
0: 好嘞，没问题，没问题。
1: 还得放豆腐乳。
0: 啊，对。
1: 香菜。
0: 韭菜花。反正锦州那个吃这个涮羊肉，就老三样，麻酱、腐乳、韭菜花这三样。后来多了辣椒油了。配了一小咸蒜了，都配齐了，慢慢的就成了新的我这一代人啊，这个标配了。辣椒油加上那个香菜，是加上那个腐乳、韭菜花、麻酱，这不五样了吗？加上小咸蒜，这六样。后来又加一样小辣椒。
1: 我们刚才说的呢，这是，蘸料里面的
0: 北方
1: 的风味啊，一个是黄豆酱，一个是麻酱。
0: 哎，
1: 我们再往南走呢，还可以吃到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川 川渝地区
0: 啊，四川重庆
1: 啊。刚才你看这个七星转身，
0: 嗯
1: 啊，他就说对他来说没有辣椒感觉淡而无味。
0: 那当然了，
1: 是吧？
0: 而且我现在就觉得什么呢，很多现在通行的饭店用的辣椒全是自以为能增香的，实际上那破辣椒就是炸的辣椒油，不但没有辣味儿，依然没有香味儿，嗯，就一点意思都没有。
1: 七星转身说，我都是

0: 加小米辣、香油、折耳根辣椒油。
1: 啊，是，那咱们一样，我油碟也是用这个。嗯，超哥说折耳根、鱼腥草，哎呀妈呀，油碟啊！你看，呵呵，我们俩认为的是一样。
0: 嗯，其实我们说川渝就是他很少吃这个麻酱了。
1: 对，香油
0: 啊，那时候就是，就是我认为啊，就尤其四川人，他在吃火锅的时候，他是断断容不下那个
1: 麻酱的
0: 麻酱料的。
1: 嗯，你看看。
0: 嗯。啊，所以你说我去四川了，我要不去吃那个火锅去？
1: 有麻酱蘸料没有？
0: 是吧？
1: 嗯，
0: 咱不要啊！
1: 你个外地的瓜娃子，
0: 咱回家吃。啊，
1: 是，
0: 嗯，就是你去四川吃火锅，你要一碟麻酱，那只会掩盖食材本身的味道。
1: 对，
0: 这是人家四川人的认为。是吧？不是说那我就想吃麻酱，那咱不去吃了行吗？
1: 嗯，对
0: 啊，对，人真正的标配是什么呢？就是油碟儿
1: 啊，是，
0: 是吧？
1: 嗯，
0: 油碟儿还有干碟儿，
1: 嗯
0: 嗯，现在有些朋友喜欢吃干碟儿干料，
1: 对，
0: 其实是分工明确的，他俩属于黄金搭档，
1: 对，
0: 嗯，下回如果您就是吃麻酱，一直吃麻酱的蘸料，您不妨换一下，
1: 是。
0: 口味是完全不一样，
1: 对，
0: 一个是油碟儿，一个是干碟儿，就是你看我们麻酱的时候啊，基本上那个麻酱一定是带咸味儿的，包括在里面可能有一些韭菜花啊，有一些腐乳汤啊，是吧？是盐的替代品了。实际上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油碟儿、干碟儿，它也是里面有了盐的成分。啊，然后呢，它就是日常饮食的灵魂，尤其在吃，火锅的时候，四川火锅的时候，
1: 你看看，多好。
0: 油碟一般就是芝麻油打底，
1: 对，香油，
0: 是吧？香油，对，很多朋友去调那个调料的时候，咱北方人啊，就是直接就奔着那麻酱去，
1: 啊是，
0: 不管吃的是什么，
1: 我现在必须得是两碟儿。一碟是麻酱、腐乳、韭菜花加香菜，另一碟呢是这个油碟，先搁油碟吃，吃完之后就觉得哎淡了，好，马上换麻酱。对，
0: 油碟吧，我认为还得配蒜泥。
1: 它必须得配，它的标配不就是蒜泥吗？
0: 油碟配蒜泥是最经典的。
1: 是。
0: 您别说，哎呦，那我不愿意吃蒜，不吃蒜香味少一半，是吧？
1: 不吃，如果你不吃蒜，请到外边站。对。
0: 你想，你从那个红汤锅里，你捞出来了蔬菜，
1: 对，
0: 各种肉类，
1: 嗯，
0: 然后它上面挂满厚重的那个辣油，
1: 是
0: 吧？你往油碟里一站，
1: 对，
0: 哗。就那个香油啊，瞬间它就把那个刺激的部分中和了。
1: 是的，这个功效非常好，
0: 是吧？然后那个辣味呢，就变得很柔和。
1: 可不吗？
0: 真真的，各位吃麻酱吃习惯的朋友，一定要去尝试一下油碟。干碟呢，就是干料，刚才乐说的，是吧？干料平时有些朋友在吃火锅的时候，也愿意这个准备一份儿。
1: 它这个其实是一个过程，大概2000年左右，锦州开始有干料了，但不是很多人都爱吃。后来那个干料是怎么流行开的呢？是从烤肉店，锦州之前的烤肉店非常多。然后那个开始有干料了，打那儿起人们爱吃干料。后来火锅也试了一下，于是现在呢，几乎就是吧，80%以上的火锅店吧，都是有干料、有麻酱，还有油碟了。而且基本上呢，都是以四川火锅的风味或者那个方向为主，这挺有意思的。另一部分呢，就是纯的东北涮锅，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老北京涮锅啊，这东北其实都一样。
0: 对，但我发现就大多数咱北方的朋友，都爱吃那个麻酱料。
1: 对，就是一个习惯，
0: 就是习惯。
1: 我有很多的朋友，那个就是你甭管是临时去国外呀、还有是定居的转那个什么的啊，他就是受不了咱东北味儿
0: 啊，
1: 那是纯香，你知道吗？有的夸张点吧，有的时候都会想哭了
0: 啊。是吗？
1: 对，就是你比如说咱北方人去南方的，有很多这个朋友就是哎呀，就是我多贵我也得那个买一斤干

0: 不回来啊。比如这干豆腐呢，拢共就值7.5块，各种空运之后呢，能达到45一斤。他说你85我得买一斤尝尝。
1: 想了呀，
0: 他真想。
1: 嗯，然后呢，家乡的味道。
0: 对，到处去买那个全国通用的那个品牌的麻酱。还有就是那个腐乳，而且特意让锦州人有锦州腐乳，
1: 嗯，
0: 不吃那北京的王之和，为什么呢？说发甜，
1: 嗯，
0: 没有东北味儿，没有锦州味儿，
1: 嗯，
0: 哎，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托人从那个内蒙等地，或者是那个特别有名的某一品牌的韭菜花，他得配这三样才能吃下去这个涮锅。
1: 嗯
0: 嗯，就是这样。要么说口味没法改呢。
1: 但如果咱真要是去四川吃火锅，
0: 重庆
1: 啊，你说我体会一下当地的火锅，
0: 嗯，
1: 啊，因为咱锦州虽然也有四川火锅，但是我们要吃更正宗的，
0: 对，
1: 去当地吃四川火锅，
0: 嗯嗯，
1: 别要麻酱料了啊。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建议大家伙呢，就是真真的吃点这个辣辣椒。就锦州现在，我就这么说吧，有一半的火锅店辣椒。或者叫辣椒油，实在是没意思。
1: 辣椒油在炸的时候，其实也挺讲究的。
0: 不但我刚才说了，不但不香，而且不辣。你这还叫辣椒油吗？嗯，就是搁了辣椒的香油。
1: 跟辣椒的品种有关系。
0: 没意思。
1: 其实你说吃这个干碟儿哈，
0: 嗯，
1: 它什么食材比较适合呢？
0: 嗯，我觉得呀，还是菜类比较好。
1: 菜类
0: 蘸干料，要不然干料太干了。
1: 我认为就是那种
0: 嗯
1: 口感爽脆的食材，
0: 嗯，啊，笋、萝卜，嗯，
1: 咱吃点肉行吗？
0: 啊，毛肚是吧？
1: 是吧？
0: 海蜇、
1: 鸭肠了，嗯，黄喉了。
0: 嗯，皇后，
1: 嗯，
0: 对，
1: 就这种口感比较爽脆的食材，
0: 嗯，
1: 你蘸点干料来吃，
0: 嗯，
1: 你体会一下，
0: 咯吱儿咯吱儿，嗯
1: 嗯
0: 嗯。
1: 但是干料呢，你在调制的时候，
0: 嗯，
1: 你里面都放什么呢？你像一般放
0: 花生、
1: 辣椒面肯定得有是吧？
0: 对，
1: 辣椒粉，
0: 嗯，还有点瓜子儿、
1: 花生碎，
0: 嗯，毛克，
1: 嗯，芝麻。盐，
0: 嗯，
1: 基本调个味儿，
0: 对，
1: 嗯，其实就行了，
0: 嗯，
1: 就可以了，就是它很干爽利落，
0: 是，
1: 然后你配这些爽脆的食材，
0: 嗯，
1: 你就在那干碟上滚上一圈，
0: 对，
1: 你来吃，
0: 嗯，
1: 哇，那香料入口，直击味蕾，好吃极了，
0: 嗯
1: 嗯，
0: 好，嗯，我支持你，我也理解你，嗯，我尊重你，但我不吃，
1: 太好了。刚才说完了川渝，我们再往下走呢，到了哪儿？到了云贵。到云贵的时候呢，一般那个时候就叫蘸水了。嗯，乐去过云贵吗？
0: 郭爱国说呀，游碟还是有些不习惯啊。七星转身说，乐哥，那是你没吃到辣的，适合大众的辣度才叫好辣椒，而不是针对个人啊。对，我说的也是我个人的这个感受。嗯，他爱改不改，我自个儿带辣椒去。现在吧，就是我到那个咸菜堆儿去买那个咸菜的话，也得挑那个就这么大那个小辣椒啊，挺厚的皮的那个，我得买点那个。还有就去涮锅店的话，他既然没有那个辣的辣椒油怎么办呢？我就要那个跟咸蒜配到一起那个小辣椒，我就吃那个啊。但实在是那种辣椒的辣，跟辣椒油的辣是不一回事儿，我还是希望那种辣辣的辣椒油。
1: 你可以买点那个海南的黄辣椒。
0: 嗯，可以，嗯，
1: 那是辣的。
0: 嗯，我估计你把它剁碎了就完了。
1: 嗯，那你吃辣的认为它辣，不吃辣的也辣。
0: 嗯，闻着都不行。
1: 啊，黄辣椒。
0: 嗯，
1: 好，我们说云贵
0: 怎么
1: 叫蘸水了？
0: 蘸水，对。
1: 嗯，叫蘸水。
0: 嗯，是。
1: 啊，你看刚才我们还说都叫。
0: 嗯。
1: 就蘸料呢，
0: 对，
1: 是吧？麻酱啊，什么那个大酱啊，大酱其实就是黄豆酱，咱东北说哈，嗯，到云贵叫蘸水了，就是在西南的官话当中，
0: 哎，
1: 蘸水，
0: 嗯
1: 嗯，蘸水呢，其实它是什么？它其实就是一个蘸碟儿，你说它里面都是那个就是稀吗？稀料吗？
0: 不是，它是那个配了点干货之后，
1: 它是可干可湿的，
0: 对，
1: 但是它这么叫。
0: 嗯，以水为主呗，
1: 就是，叫蘸水，就是你这个菜肴的这个味道，你难以拿捏的时候，你完全就。

0: 可以用一碟蘸水去圆满它。
1: 对对对，
0: 嗯
1: 嗯，这个云贵地区啊，最开始大伙吃辣椒呢，是因为什么呀？你搁一点点盐就行了啊，然后你有了更多的辣椒，他就愿意下饭了，因为当时盐非常贵，嗯。穷没办法，就只能搁辣椒。
0: 而且呢，云贵地区的那个辣椒啊，
1: 嗯、
0: 它不讲究那个辣度、
1: 嗯，
0: 它要的是香不香。
1: 哎，你看看，
0: 嗯
1: 嗯，
0: 你像乐刚才就是追求说有些辣椒不香啊，
1: 嗯、
0: 它可能不是说你这个辣椒要多辣，
1: 嗯
0: 嗯，但是一定要香，
1: 嗯，
0: 就是单论辣椒这个层面来说，
1: 对，
0: 那个辣椒可能有什么
1: 偏辣的
0: 干辣椒面儿，
1: 嗯
0: 嗯。干辣椒面，然后包括什么糊辣椒、
1: 嗯、
0: 油辣椒、
1: 嗯、
0: 它分好多
1: 粗的细的，
0: 嗯
1: 嗯，
0: 剁辣椒
1: 是
0: 糟辣椒、
1: 嗯、
0: 有好多的区分，
1: 剁椒好吃
0: 是吧？
1: 嗯，
0: 嗯，它的味道当然也是有区别的，
1: 那当然
0: 有焦香一些的，
1: 嗯，
0: 然后有的是比较醇厚的，
1: 嗯，
0: 嗯，还有一些是发酵出来的那个，
1: 哎，
0: 叫酸，
1: 嗯，酸，
0: 嗯，
1: 酸
0: 辣的味道，
1: 酸辣，
0: 嗯，酸辣的味道，
1: 粉儿，
0: 嗯，所以它每一个味道都是自成一派的。
1: 啊，
0: 嗯，
1: 我爱吃那个湖南地区的辣椒。
0: 啊，是吗？
1: 嗯
0: 嗯，
1: 但是
0: 下回我回家带你去。
1: 啊？
0: 下回我回家的。咱俩一起去。
1: 有里边有姜丝粉吗？
0: 你要啊？
1: 我不吃。
0: 那你什么意思呢？这是？
1: 逗你玩呢，
0: 你别逗我玩，咱俩很熟吗？
1: 你这一好这一天，嗯，我开始严肃了啊。嗯，
0: 我们说到了云南呢，就是蘸水就是必不可少的。
1: 那当然了，嗯
0: 嗯，然后呢，到哪儿了呢？
1: 到哪儿了？
0: 啊，云贵，
1: 嗯
0: 啊，就是大家知道我是来自湖南哈。
1: 啊，对对对对，
0: 我们湖南呢，确实这个。少数民族比较多，
1: 嗯
0: 嗯，少数民族比较多，你像比如说举个例子，像傣族，
1: 嗯，傣族，
0: 嗯，说你知道傣族吗？
1: 端那个端那个端那个端，就这样的跳舞的，
0: 这是什么？
1: 傣族跳舞，
0: 这是什么舞啊？这是，
1: 嗯，像不像足比成样？嗯，
0: 不是，嗯，这叫什么傣舞啊？
1: 傣舞，对舞，嗯，对舞，对。
0: 傣族呢就特别偏爱在那个酱料里面放青柠檬啊。
1: 啊，青柠檬，哎，你看看。
0: 嗯，北方人
1: 嗯
0: 不怎么吃。
1: 是。
0: 是吧？
1: 东南亚有很多吃过。
0: 很少有这个超市里很少有这东西在售卖。
1: 对。
0: 嗯。
1: 东南亚有很多吃播可有意思的。
0: 包括那个薄荷，
1: 各种青果，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薄荷、
0: 青柠、薄荷，它会在添加在里面，
1: 嗯
0: 嗯，也是一种习惯吧，它很清爽，然后有酸辣的味道，
1: 嗯
0: 嗯。
1: 你看这些吃播吧，我就比较喜欢那个文明的一些吃法的，像东南亚的一些吃播，嗯，不张扬，嗯。
0: 欢迎那个一直在聊天的朋友啊，
1: 嗯
0: 嗯。你继续，
1: 没事，我不说，我开始严肃了。嗯嗯，这一天
0: 当然我们除了傣族人之外呢，你像彝族、云南哈、彝族比较多。
1: 哎，
0: 彝族人、我们上次去云南的时候也是。
1: 你看，
0: 嗯，去云南的时候，你发现他用那个牛肉汤兑那个蘸水。
1: 嗯
0: 嗯，牛肉汤兑蘸水，然后再配上韭菜呀、
1: 啊。
0: 包括那个青花椒，
1: 多好
0: 啊！还有胡辣子，
1: 嗯
0: 哎呀，因为你吃那个味道，在北方人来说可能有些太冲了，但是呢，你吃惯了，你会发现它特别热烈，特别奔放啊。所以彝族人的这种蘸水我也挺喜欢。
1: 哎，你看看，
0: 青
1: 花椒
0: 说牛鞭火锅吃不了，
1: 嗯，
0: 那确实，
1: 嗯。干预、你还知道干预呢？
0: 那还真是，那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得了的。
1: 对对对，
0: 当地人也不是人人能吃的。
1: 嗯
0: 嗯，
1: 是。孟获哈尔滨还说呢，这个海南的黄辣椒辣得你怀疑人生。嗯，其实我能接受的就是小米辣那个辣度。
0: 啊，
1: 紫丹腿也可以。

0: 就这才是吃辣的呢。嗯，
1: 就是乐一直认为辣椒就得辣，是吧？
0: 对，基本上是这意思。嗯，
1: 那你像那个就是青椒，吃着没有意思。
0: 青辣椒炒肉还行，如果说你管它叫辣椒了，就偏向于辣了，那你就得辣。
1: 青椒就是青椒。
0: 对，青椒是青椒。
1: 它有的是那个肉的厚度，是吧？
0: 对。然后还有那个尖椒，尖椒又不辣，还不如吃那个肉辣椒呢。对。
1: 嗯。
0: 肉青椒呢，那个意思。你看，就是有的时候吧，我炒菜的时候有胡萝卜用胡萝卜，没胡萝卜的话用那个青椒加那个红椒或者加黄辣椒啊，都肉乎乎的，就配个色就行了。然后酱油味弄这个重一点，把这个辣椒的那个没有味儿水水的这个味道遮一下。
1: 好，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云贵的蘸水啊。
0: 对。
1: 那再往东边去呢，就是广东。
0: 有时候都被我们给说馋了。
1: 广东乐也没去过。
0: 广东，
1: 有机会一起去啊。
0: 好。
1: 你看看，他从来不给我机会。说到广东，就得说沙茶酱了。作为蘸料来说，
0: 沙茶酱有名，
1: 是吧？
0: 好吃，
1: 沙茶酱，
0: 对。
1: 现在你看咱锦州的有些火锅店，我看也会准备沙茶酱。
0: 我的天哪，20个盆居然有17-18种酱，老厉害了。
1: 但是大家要到广东，你发现呢，它的所有的食材的那个，它都追求原汁原味。
0: 是。
1: 它就希望这个口味是以清淡为主。包括去广东的时候吃那个就是白粥。白粥做火锅。汤底的那个白粥火锅
0: 哦，你看看
1: 啊，就直接从那个粥里面去涮各种东西啊。然后呢，你看我们说广东呢，一般它那个火锅是以就是鲜味为主。比如说有各种那个虾了、鱼片了。
0: 鱼片好吃。
1: 鲍鱼须了。然后牛丸
0: 啊，鸭舌，
1: 虾滑。它一般呢，就是属于那种，丸类和虾类的那个，
0: 综合体，
1: 爽滑筋道。
0: 对。
1: 它更讲究的是本味。
0: 好，这我非常喜欢。
1: 啊，是吗？
0: 烤羊肉串我都只加盐，别的什么都不加。
1: 就是你食材呢，你已经很鲜美了。
0: 就是。
1: 所以它的那个蘸料呢，你就不能喧宾夺主了。
0: 不能夺味，这是最主要的。
1: 所以你像广东，它肯定就不能蘸那个什么辣椒什么的啊，包括那个麻酱也没有。它什么呢？它就是广东酱油。
0: 广东酱油，有名，这也有名。
1: 就是有一个基本的底味，就行了。广东酱油
0: 是
1: 最佳答案。
0: 我们有小广东，包了一个小糖果。
1: 我们同行是吧？
0: 对。
1: 一位老师带糖了。送你两颗糖。生活甜蜜蜜。
0: 甜甜的。青灯哥说他们还吃煮大虾粥呢。腥的好的，的确腥的好的，但是做好了还可以。另外呢，就是不能凉，凉了之后吧，海鲜粥都行。海鲜粥尽量都是热着吃吧。
1: 七星转身是
0: 南方人，
1: 四川人，所以他说他在广东待了8年，从来不吃当地火锅，只吃川渝。
0: 你看看，
1: 那就是自己口味上没法改变，很难改变。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沙茶酱，其实它是广东潮汕地区一种常见的酱。现在有些北方朋友还是有点吃不大惯，其实。
0: 哎呀，我们说的真是呢啊，差不多了。今天先说到这儿吧。不过也没说完呢，一说到吃就没完没了的了。
1: 咱下面放一个作品吧。
0: 对，
1: 我们轻松一下。
0: OK， 跟大伙儿一起来欣赏的是一句话的事儿。
2: 呀，这么多人呢！
3: 讨厌啊！
2: 没事儿，我媳妇儿合法的。哎呀，婚后生活甜如蜜， 娶了个媳妇儿叫丽丽，不吵架来不生气，瞧没事儿老是喂我吃东西。
3: 怎么了？
4: 你太感人了，你。嗯，不是，我是说报纸上这个女的，她的事迹太感人了。嗯，你听啊，嗯，她每次削完苹果，先递到丈夫的嘴边，
3: 给给给。嗯，
2: 能这还差不多。
4: 什么事儿？
3: 短消息。
2: 谁来的？嗯。
3: 又怎么了？
4: 还是她，你听啊，她每次来短消息，从来不背着她老公。而且回短信的时候总是向老公请教语法和修辞。
3: 在哪儿登着呢？
2: 准备明天登。
3: 是我爸来的短消息，说包了饺子，问咱俩回不回去吃。
2: 吃吃吃，
3: 就知道吃。你看你看看啊，
2: 真是爸来的，那我就不看了。嗯，谁来的我也不看。你看你小心眼那样，心里就不能阳光一点啊？
3: 什么事儿啊？
2: 我电话。喂，喂，这谁呀？打通了以后不说话。
3: 打过去不就知道了？
2: 对，不用，万一是诈骗电话。嗯。怎么了？我什么都没干，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你看你，你看我干嘛？
3: 哎，我什么都没说，你紧张什么呀？
2: 你什么都没说，你比说什么都厉害，还看我？你看。电话我也不知道，一个电话没接上，还看还看。好好好，这样行不行？我把它开在免提上，所有的电话进来，一切都在你掌控之中，行了吧？
3: 好，我也开成免提，我陪你。
2: 你不用，我相信你。
3: 别，咱俩都相信免提吧。嗯。后悔可以关上免提啊。
2: 我后什么悔啊？我。喂
5: 喂，
2: 是个男的。谁啊？
5: 我是三哥。
2: 三哥，哎，你不是陪着咱们公司那些个客户去吃饭了吗？
5: 是啊，他们吃完饭之后要去歌厅唱歌，还让我陪着。
2: 那就去呗。
5: 你嫂子最烦这事儿了。哎，我跟她说咱俩在一起加班呢，她一会儿给你打电话，你可别给我说漏了啊。
2: 哎，那我怎么说？
5: 和以前一样。
2: 和以前。
3: 郭子，什么和以前一样啊？
2: 咱们俩的感情和以前一样。
3: 你什么？哎呀，
2: 你看你老是揪耳朵，揪耳朵，有本事揪头发。
3: 头。
2: 谁来的？三嫂了。
3: 三嫂。
2: 喂。
6: 喂，郭嫂。
2: 三嫂。
6: 哎，哎，你三哥跟你在一起呢吗？
2: 对啊，我们在一起呢。啊，
6: 那你让他接下电话。
2: 哼。你等会儿，三哥。三哥。三哥。三嫂，三哥上厕所了。啊？我去叫他。
6: 哎，算了，跟你在一起我就放心了。
3: 哦，好啊，你们就是这么合起伙来骗自己老婆的，是不是？
2: 什么叫骗呢？什么叫骗呢？善意的谎言。你看你，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都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
3: 什么善意的谎言呢？就是公开的欺骗。
2: 亲爱的，你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骗你啊。
3: 骗没骗我，我打个电话我就知道。
2: 给谁打？
3: 喂，老王大哥。哎，老王大哥，我是郭子的爱人丽丽。
5: 啊，丽丽啊。啊，
3: 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您在一起呢，是吗？
5: 对对对，我们在一起呢。
3: 那您让他接个电话吧。
5: 郭子上厕所了。要不我让他给你回过去？
3: 不用了，就让他在厕所里待着吧。去哪儿？
2: 我去上趟厕所。
3: 站那儿。
2: 又给谁打？你
3: 喂，小四儿啊。哎。啊。我是你嫂子丽丽。
7: 哎，嫂子。哦，
3: 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你在一起呢，是吗？
7: 啊？
3: 笑什么笑啊？哎呦，
7: 嫂子你就放心吧，郭哥和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
3: 放心。好，那你让你郭哥接个电话吧。啊？
7: 啊，郭哥，郭哥，郭哥，上厕所了。嫂子，他上厕所了。 要么我让他回给你。
3: 不用了，他在厕所呀，我就放心了。上厕所，上厕所，你们有点心的

0: 倡议吗？
1: 有时候也说去食堂。
0: 是。
2: 谁来的？
3: 哎呀，小四儿，你就没事找事儿吧。
4: 你哎呀，
3: 喂
5: 喂，
3: 小四儿，
5: 郭三，你在哪儿呢？
3: 我在家呢。
5: 得了，别蒙我了。我告诉你啊，嫂子来电话了，我帮你圆过去了。现在放下电话，马上回家。
0: 你瞅瞅人家，哎，
5: 怎么旁边有个女的？啊，
1: 谁？那她是那谁？
5: 我不管她是谁，别忘了你是谁。
3: 你没事找事有意思吗？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我对天起誓，我对你100个真心，100个诚心。
0: 我对你是100个不放心。
3: 你干嘛去啊？
0: 我去问问他们，还哥们呢，合起伙来撒谎是不是？
3: 干嘛干嘛？行了行了，我错了。
0: 行了，你起来，
3: 我没弄错。哎呀，差不多，回来。你用谎言去验证谎言，得到的一定是谎言。是。我没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说我跟他们在一起了，撒了谎。但是我明明在家，你却说我没在家，你撒谎了没有？
0: 我撒谎不是为咱俩好吗？
3: 人家更为了咱俩好，亲爱的，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一句话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再说了，你用这种方法去问人家，谁就这么回答？
0: 我们那些小姐妹绝对不会这么回答。
3: 你快拉倒吧，人之常情，谁都这样。
0: 什么谁都这样，绝对不会。
3: 好。
0: 给谁打？
3: 菲菲。喂
6: 喂，
3: 菲菲啊。
6: 哪位啊？
3: 哎，你好，我是你郭哥。
6: 哦，郭哥。
1: 你先坐。
3: 喂，郭哥。什么郭哥？菲菲啊，是这样的，这个你丽丽姐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你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6: 对的，我们是在一起加班呢。
7: 那麻烦你让他接个电话。
6: 你等一下，丽丽，丽丽，哎呀，你怎么这个时候上厕所呀？郭哥，丽丽在厕所呢，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3: 不用了，她在厕所我就放心了。
0: 哎呀，怎么会这样？
3: 我说吧，一句话的事儿，人家肯定是为了咱好。
0: 不行，人你给李阿姨打，我就相信李阿姨。
3: 给李阿姨打什么？
0: 你打不打？
3: 哎呀，别没事找事儿了。哎呀，
0: 不打，我打。
3: 干嘛？
0: 脱了，快说，李阿姨。
8: 喂。喂。
3: 喂，李阿姨。啊。你好，我是郭子。啊，
8: 小郭呀。啊。
3: 是这样的，李阿姨，这个丽丽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您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8: 没有啊。
3: 喂，李阿姨，那没事算了。
8: 哎，小郭，丽丽她上厕所了，要不一会儿我看看给你回电话。
3: 不用了，李阿姨，谢谢你。
0: 怎么会这样？
3: 来，自己把那手捋直了。我说什么来着？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你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啊？
0: 呀，李阿姨，快快，你说
3: 我不管，
0: 我怎么说？
3: 你自己爱说什么说什么。
0: 喂，李阿姨，
8: 丽丽啊，你在哪儿呢？啊，
0: 我在家呢。
8: 别蒙我了，郭子来电话了，急坏了，满世界找你呢。你赶紧回家，别叫郭子着急啊。
0: 我真在家呢。
8: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是这么回事儿。本来我在家，郭子说我不在家，看您能不能帮我们打个圆场。结果呀，您上当了。李阿姨，李阿姨，对不起啊，您没事吧？哎，
8: 这个当啊，我上就上了，只要你们小两口和和美美，幸福平安，我就放心了。
1: 丽丽，我对天起誓，我从来没有对你撒过谎。
0: 我也是郭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3: 从今以后，咱俩都阳光点哦。嗯。从今以后，咱俩我都饿了。
1: 下饺子了，咱们回家吃去。
0: 哎呀，快走啊！
1: 快，都几点了？来来，
0: 快！喂，
1: 来。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哎呀，别闹了，是大姐来的电话。
1: 大姐，什么事儿？
0: 大姐是二婚，有个前夫，你知道吧？
1: 我当然知道了，那美国人。
0: 对，
1: 后来他们俩离婚了，美国人带着孩子回国了，
0: 现在又带着孩子回来了。啊，大姐呀，想见孩子，孩子想见大

0: 姐，可是现在的大姐夫不是有点小心眼吗？
1: 哎呦，我太了解他了。
0: 大姐说去见孩子，就说到咱们这儿来了，让咱俩帮打个圆场。
1: 就这点事儿，我当时想，待会儿大姐夫来电话，我接，快走快走。
2: 我没问题。
0: 来了，快接，说来就来了，快。哎呀，
1: 喂，
3: 哎，
1: 谁呀？
3: 我是大姐夫，
1: 美国的，中国的。
4: 喂，那个大姐夫，什么事儿啊？
1: 你是不是想问那大姐来没来我们家？
4: 来了，刚进门。
3: 啊，在你们家呢？
1: 嗯，
3: 那你让她接个电话。
1: 又来了，大姐，你看见大姐了吗？
0: 啊，过来呀！
1: 真聪明，一学就会。喂，她上厕所了。
3: 你把门打开。
1: 她在厕所，我去开门，有点不合适吧？
3: 我是说你把房门打开，我就在你们家门口呢。
1: 还没挂呢，哎呀，快去开门，
0: 你去开，
1: 我求你了。石头剪子布，
0: 石头剪子布，
1: 开门。哇，
5: 你开门，
1: 我赢了，
0: 谁赢谁开。
1: 大姐夫，大姐在厕所呢。
5: 大姐在厕所呢。
1: 大姐真在厕所呢。
3: 哎，郭子，你这怎么了？这是，
1: 一直想上厕所没来得及。
0: 哎呀，再憋会儿，大姐在厕所呢。
3: 行了，别演了，你大姐没来你们家，这厕所根本就没人。
0: 啊？
1: 你怎么知道？
3: 哎，你大姐那个前夫带着孩子从美国回来这事儿，你们知道吧？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1: 哪儿漏电了？
3: 行了，别演了。你大姐那前夫带着孩子从美国回来了啊，怕我心眼小就没跟我说这事儿。这其实不就是一个孩子想见妈妈、想见孩子的事儿吗？今天说出去吃顿饭，慌慌张张就走了。可是，这钱包没拿。郭子，这场合我去不合适。我是说你们俩看看谁帮我把这钱包送过去。
1: 送钱包干嘛？
3: 你怎么不明白呀？这饭咱得请，咱不能在美国人面前低份儿。
1: 大姐夫、啊、你太阳光了。大姐夫，哎呀，你说的太对，我们俩正说呢，跟人家圆，给人家圆，你说的一句话的事儿，实话实说比什么都强，对不，丽丽？
0: 对。
1: 这钱包我去送。
0: 哎，你们去吃饭，这钱包我去送。
1: 我不想吃饭，我还想看看美国大姐夫呢。
0: 啊，
1: 不是，我说看美国大姐夫怎么看也没有中国大姐夫棒。哎，待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去上趟厕所。
0: 好。哎呀，瓜子电话
1: 帮我接一下，就说我去厕所了。
0: 啊，谁信呢？
6: 好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的好物推荐，
5: 嗯，
6: 是
5: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
6: 哎，什么呢？是老年健步鞋，太和圆牌的，嗯。这款健步鞋呢，上脚第一感觉就是真的很轻。哎，这个男士的40的鞋才282.4克，比咱们兜里的手机还轻呢。所以说我们今天推荐这款鞋。
5: 嗯，对，这个鞋呢，我们就跟大家主要说一下它为什么适合老年人穿吧。首先就是它这个鞋面它用的是高弹的非织布，也就是说它还有细密有透气孔，您穿一整天呢这脚都是干爽的。
6: 对，
5: 然后呢就是这个面料啊，它是柔软有弹性的，而所以它是贴脚不勒脚。
6: 哎，
5: 不磨脚跟也不卡脚踝。
6: 嗯，
5: 另外它的鞋底呢是软弹聚氨酯材质，
6: 你看看
5: 踩上去是软的，有回弹的。鞋底呢是加深那种大锯齿型的，
6: 呵，
5: 能够起到防滑贴片效果的鞋底。
6: 是，
5: 抓地力特别强，
6: 就是，
5: 所以你看这就特别适合老年朋友。
6: 对对对对。
5: 另外呢，它这个鞋底大约有4厘米厚，
6: 就是
5: 它不会让你觉得厚重，
6: 就是
5: 笨重，走起路来特别稳当。另外它的这个前掌。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1: 主持人一飞小乐，
0: 节目监制祥玉，
1: 总监制关伟。
0: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
1: 北京时间一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1: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2: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1: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很高兴啊，继续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呢，跟大家一起度过这一段愉快的时光。活过一百岁节目，我们每天和大家呢来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大家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那每天的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的节目还会为您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
1: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0: 活过一百岁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各位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今天的第一个健康话题啊，和香烟有着关系。说到避免烟草危害，我们大家往往啊对这个一手烟的主动吸入和二手烟的被动吸入有所警惕。但是您知道吗，有一种更加隐蔽、持久而且广泛存在的健康威胁，那就是三手烟。可能啊很多人了解的并不会太多。没准您会问啊，一手烟、二手烟我们都知道，怎么还有三手烟呢？说到这个三手烟啊，就不得不提到烟草烟雾。它呢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物，包含尼古丁、甲醛、苯酚、烟草啊，还有这个亚硝胺等大量的有毒的物质。其中呢至少69种为已知致癌物。那么要了解三手烟，首先我们得会区分三类烟草烟雾。一手烟啊，是吸烟者直接吸入肺部的烟草烟雾；二手烟呢，是飘散在空气当中的烟草烟雾；而三手烟则是吸烟者吸烟之后啊，附着在衣物、墙壁、家具、头发、皮肤、地毯和灰尘等表面的烟草烟雾的残留物。那也包括这些残留物在室内环境当中继续反应后形成的新的污染物。所以三手烟在吸烟者最后一次吸烟的时间啊，可以持续存在数周、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常规的开窗通风、擦拭清洁都难以彻底去除三手烟。部分残留物还可以在室内环境当中继续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新的有害物质，使污染持续的存在，而且会增加健康上的风险。说到三手烟，我们要留意这些重灾区。三手烟是普遍存在的室内污染物，那么它暴露的场景和途径远比二手烟要来得广泛。人们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接触到三手烟啊，吸入重新释放到空气当中的三手烟，皮肤接触被三手烟污染的物体表面，还有儿童触摸被污染的物体表面后啊，吸手指呀、舔玩具呀，或者是摄入被污染的灰尘等等，这都算是接触三手烟污染。像家庭住宅、酒店客房等密闭的空间也是三手烟的重灾区，主要是因为这些场所呢空间狭小，通风不良，三手烟浓度又比较高。在公共场所禁烟规定执行不严的地方，餐吧、酒吧还有网吧啊、交通工具等等，这个场所的一些座椅、墙壁、地毯等等，都可能成为三手烟的储存区。 值得注意的是呢，吸烟者本身它就是移动的污染源，即使不在室内吸烟，吸烟者的衣物、头发、皮肤上附着的三手烟也可会以在进入室内之后被逐渐的释放出来。所以说到这三手烟啊，它的危害呢是不容小觑的。首先它就有致癌的风险，三手烟当中值得高度关注的成分是烟草特有亚硝胺啊，这个呢是尼古丁与环境中亚硝酸发生反应生成的强致癌物。再有就是呼吸系统上的损伤，三手烟会加剧气道的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成为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发生的催化剂。心血管系统危害

害呢也是比较多的。三手烟对心血管系统的损伤同样的严重，它含有的尼古丁代谢产物、甲醛等有害物质可以增加身体里的炎症因子，降低好胆固醇的含量，损伤血管内皮细胞。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危害啊，它的有害物质呢会损伤卵母细胞，降低卵子质量，可能会影响到受孕，影响胎儿发育，增加胎儿颅面部畸形的发生风险，导致伤口愈合延迟，增加手术切口感染和愈合不良的发生风险。另外还可能会损伤肝脏啊，扰乱脂质代谢，诱发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所以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三手烟的危害，那一手二手烟的危害咱们就更不用多说了哈。那不得不说到的不提到的就是科学防护这个关键点。远离三手烟核心呢在于源头上控制，环境上防护，再加个体防护，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首先最关键的啊，最关键的那就是戒烟了。戒烟不仅能够降低吸烟者的健康风险，还能从源头上杜绝三手烟的污染。同时坚决拒绝在室内、车内等密闭空间吸烟，避免污染物的沉积。第二个可以做到的关键点就是加强环境上的清洁，定期用清水或中性清洁剂擦拭家具、地板、门窗等硬质表面，经常清洗窗帘、地毯、沙发套等易附着污染物的纺织品啊，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可以搭配空气净化器来降低悬浮污染物的浓度，但需要注意的就是通风和空气净化器它不能彻底的清除附着在墙壁、家具、织物和灰尘当中的三手烟的残留。我们个体防护呢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吸烟者或者接触过吸烟环境的人进入室内前应更换衣物，清洗双手、面部和头发，在公共场所接触可能被污染的座椅、扶手之后呢也一定要及时的洗手。另外大家要积极支持和遵守公共场所禁烟规定，减少公共区域的三手烟污染。家中如果有儿童、老年人、孕妇的时候，就更应该严格执行全屋无烟，尤其是婴幼儿，因为经常爬行、触摸物品，并损失手指啊，更容易呢接触到残留在地面啊、家具啊和灰尘当中的三手烟的污染物，更要重点的保护了。另外提醒啊，避免在室外吸烟后立刻接触到易感人群，如果是租房或者入住酒店的时候，优先选择无烟房间。

好，我们今天活过一百岁的第一个健康话题是关于三手烟的危害和如何更好的啊去拒绝接触，或者说做好个人防护，这个远离三手烟的这么一个内容。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啊，评论区发表一下您对这个健康话题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啊。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
0: 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走出家门

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

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 每天14点，锁定 AM 六六六 ，FM 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活过100岁》。刚才呢，一起分享了关于这个吸三手烟的一些健康上的危害，还有呢，如何更好的远离三手烟啊，做哪些防护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聊一聊和我们日常生活、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是关于睡觉的啊。这个睡觉呢，还真不是指我们日常常常跟大家伙聊到的说睡多少个小时这睡眠质量，说的是我们这个枕头。睡眠时间很充足，但是早上起来可能会感到颈部酸痛、头晕、手麻。哎，很多人啊会归咎于过度的疲劳或者是床垫不适，却忽视掉了罪魁祸首，可能是你的枕头。近日啊，针对高枕无忧这个传统说法，有医生提醒说，长期睡高的枕头啊，不仅无法无忧，反而容易诱发颈椎及心脑血管相关疾病。枕头过高的时候呢，我们的颈部会长期处于过度屈曲的状态。夜间翻身的时候，颈部椎动脉容易像拧麻花一样啊发生扭曲，可能会造成血管内膜撕裂，引发自发性的椎动脉夹层。那么医生也提到说，这个血液啊渗入血管壁之后呢，会造成血管管腔狭窄闭塞，形成血栓，最终诱发啊后循环脑梗，后仰容易使人张口呼吸，进而出现口干、打鼾等问题，还会造成头部鼻咽部充血，加重鼻炎患者不适。另外呢，如果侧卧时不使用枕头啊，头颈部垂空悬空的下垂，那么颈部肌肉易受损啊，使用适合你的对的枕头呢。医生啊也给大家指出了一些很好的详细的建议，比如说在高度选择上啊，仰卧的时候呢，枕头高度大致与竖卧拳头持平。嗯，记好了，仰卧的时候你这个枕头的高度大致和你竖卧的拳头持平，记住啊，能够贴合住你的颈椎生理曲度，放松颈部肌肉。而侧卧的时候呢，枕头高度需要匹配单侧的肩宽，使头颈和躯干保持水平，防止颈椎侧弯。哎，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在选择高度的时候啊，可以用它做参考。材质方面，医生强调枕头的支撑性远比柔软度要重要，建议优先选择乳胶枕或高弹的海绵枕。这类产品回弹力强啊，透气性好，能够稳妥地承托住我们的颈椎。另外啊，医生还特别提醒，枕头的核心作用呢是托举颈部，而非仅仅支撑头部，所以摆放的时候需要将枕头上沿紧贴住你的肩膀前缘，利用枕体饱满的部位填充颈部的悬空处。除了选对枕头，错误的睡姿也可能会损伤身体。医生还额外给大家列举了几类啊伤身体的睡姿，并给出了一些调整的建议。第一个伤身体的呀，就是

是趴着睡啊，这个我们大家好像都比较了解哈，这趴着睡是不好的，因为它会迫使头部扭转，造成脊椎处于极度的旋转的状态。那么建议呢，在腹部垫薄枕头啊，垫薄枕来慢慢的纠正。第二个睡姿啊，不正确的睡姿就是全身，蜷缩式的虾米式的睡姿。其实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家人啊、身边朋友可能有不少会经常做出这样一个睡觉姿势的啊，就是整个身体啊都蜷缩起来，好像比较有安全感、比较舒服似的哈。但是殊不知这样的一个睡姿呢，会过度的拉伸我们的背部肌肉，导致胸椎后凸。建议舒展身体，双膝微屈，在双腿之间呢夹一个薄枕来维持骨盆平稳。第三个不太好的睡觉的姿势呢，就是仰卧抬手那种啊，投降式的，就是两只手全都两只胳膊抬起来那样的一个姿态。这样的话会牵拉我们的肩部肌肉，阻碍局部的血液循环，早上起床很容易导致颈肩僵硬。建议啊，把双手自然放在你的身体两侧啊。然后第四种不太建议大家，或者说你这样的姿态不太好的睡觉姿势的，就是侧身重压单肩膀的一个侧卧的睡姿，它会严重的影响你的肩臂供血。那么建议侧卧的时候啊，怀抱长形的一个抱枕啊，抱一个枕头，调整手臂位置来提升舒适度。所以医生谈到健康睡姿的时候，最后的总结呢，给大家最好的建议就是仰卧平躺，双腿微微的弯曲啊，搭配合适的枕头，让你全身的肌肉都能放松，颈椎保持中立位，这个就是最科学的、最健康的睡觉姿势了。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啊。今天的两个话题，一个是关于三手烟的啊，如何去更好的防护自己，远离三手烟啊，以及三手烟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危害啊。第二个话题呢，是关于睡觉如何挑选一个适合你的枕头，还有正确的睡觉姿势，都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几位朋友针对今天的两个话题啊，发送了一下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悠悠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我们家孩子他爸呀就吸烟，但好在他很自觉，从来不在家里吸，一般呢都是在走廊，但是也会开窗户，还算是有公德心吧。那您得鼓励他啊，最好鼓励他干嘛呢？不是说

励他到外面吸烟，是鼓励他把烟戒掉啊。确实吸烟的朋友呢，哎，就是戒烟确实也很难哈，我们也聊到过这个。但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为了家人的健康啊，狠狠心，没准儿你这自律劲儿一上来就把这硝烟给戒掉了呢。我们的老朋友花开花落，他说有一段时间我睡觉总是落枕，还以为自己有什么问题，颈椎出现什么毛病，但检查也没发现什么，后来医生建议我换枕头，前后换了两次，现在几乎不怎么落枕了。我认为就是枕头的问题，还是要选适合自己的舒服的呀。其实枕头可选择的类别真的太多了。我觉得老一辈人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橡胶枕嘛，乳胶枕嘛，一般都是用我们说的什么决明子呀，或者是一些这个骨皮儿啊，沙沙的，做成这个枕芯儿，也挺舒服。但是现在有更好的选择，我们可以尝试啊，去选择更健康、更有科学指导性的这样的一个枕头，对我们的身体更好。

行走天涯朋友说，我们家三口人，三个人枕的枕头都不一样，因人而异，量体量身量体裁衣。那您这就对了呗，对吧？因为每一个人他的身姿是不一样的，对枕头的这个要求啊，高度啊，或者是说这个软硬度啊，它都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那个就好了。

好，感谢以上几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针对今天的两个健康话题发送了一些观点和看法。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随时把您的一些观点啊、想法呀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下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分享的。

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以及大家的热情参与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近邻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好，来问候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翠花上菜节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要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这句话呢算是说到了农民的心坎里。可能有人会琢磨哈，有的地方城里乡下现在啊差别也没以前大了，为什么还要专门要提补短板呢？到底该补哪些地方？这个真金白银要怎么花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说清楚。首先我们先解释啊，为什么补啊？过去这么多年农村条件确实越来越好，但是呢跟城市比，在养老、医疗、生活便利度上还有不小的差距。咱们得明白啊，城市和乡村本来就是一体的，就像走路不能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城乡发展也要齐头并进才行。补齐短板呢，它不是单纯的雪中送炭，更是给农村发展添柴加薪。比如农村独居老人多，普惠性的养老设施少，把优质养老资源往村里挪一挪，那村里的孩子们上学难，让好老师留下来教得好，这些呢看起来补差距的事儿，其实都是在给农村发展攒后劲儿。更关键的是呢，现在乡村啊正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了，生活成本低，惠农政策又多，还有电商、乡村旅游这些新产业落地，有不少年轻人都愿意回来干事啊，去创业了。但是呢，光把人吸引回来是不够的，得让他们住得舒心，干得安心。要是村里网购收不到快递，看病要跑几十公里，晚上出门不方便，那你想年轻人怎么能够在这儿长期扎根呢？所以呀，补短板，它既是解决当下农民的急难愁盼，更是从长远出发留住人的考量，能够让农村从城乡发展短板变成现代化潜力版。刚刚我们聊的是为什么补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补哪里啊，瞄准农民需求发力，这个是要点。咱们农民想要什么就重点补什么。现在啊，农村的短板早就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好不好，合不合心意，主要呢集中在三个方面了。我们先说说基础设施。以前呢，村里通公路、水电、网络，解决了有没有的基本需求。那现在呢，咱们农民朋友盼的是路能更平整，物流能够到家门口，网络信号能够全覆盖。

覆盖。以往的数据显示啊，全国建制村快递服务覆盖率已经都超过了95%了，但是呢，有不少偏远村落还是存在着快递到镇不到村的情况。接下来呢，就要重点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往村里延伸，让农民网购卖货都方便，真正的打通最后一公里。那在公共服务方面呢，您看教育、医疗、养老这三件事儿是农民的心头大事儿。有些地方呢，建了乡镇养老服务中心，提供日间照料啊、健康体检服务，老人呢在家门口就能养老了。还有的地方推进村卫生室纳入到医保结算，咱们农民朋友看病报销就更方便了。这些啊，都是实实在在的补短板。同样的文化生活方面呢，也是啊，你看现在咱们农民日子富裕了，精神需求越来越高了，村 BA、 村超啊、村梯等等，这个村字号活动就是最好的例子。这说明什么呢？咱们农民朋友喜欢的文体活动往往是土生土长、接地气儿的。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些乡土文化挖出来、扶起来，给咱们农民搭建自己的舞台，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那怎么补呢？当然要上下合力才能办好事儿啊！补齐农村生活条件短板，不是靠哪一个部门、哪一群人就能办成的，需要上下同心，合力推进。一呢是自上而下，部门联动，拧成一股绳。农村农业部门呢，以及交通、教育、医疗、文旅等各个部门都要齐心协力，把政策、资金、资源统筹起来，避免各干各的。比如说哈，修农村公路的时候，同步考虑物流站点的建设；建学校的时候呢，配套完善医疗服务点，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形成补短板的合力。乡村建设的好不好，农民是最有发言权的。不管是修路啊、建广场啊，还是搞养老服务，我们都要听听咱们农民朋友的意见哈。村里要建文化活动中心，也要问一问村民想配什么设施，推进人居环境整治，要听一听大家的实际需求。总之呢，让农民参与规划、建设、管护，这样呢，建出来的设施才会合心意，也能够长久的发挥作用。哎呀，说了这么多，说到底，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就是让农村人过上和城里人一样便捷舒心的日子，让农村呢成为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这真的是值得我们期待的一件好事儿。

0: 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

0: 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风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登羊羔，争熊掌，争。
3: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4: 拿，
3: 上菜，好嘞，上菜。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翠花上菜啊。过去啊，农民形容地好有一句老话，说捏把黑土冒油花，插根筷子能发芽。这说明把土地侍弄好，解决的不单单是地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能提升粮食生产能力，提高农民的收入。

抽成收入等等。接下来呢，我们就着这个话题来细说一下高标准农田建设。可能您又会问了，为什么要建设高标准农田呢？来听我给您细说。高标准农田建设呢，正是结合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将耕地打造成真正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农田。它可以提升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我们国家呢，人多地少，耕地是碎片化的，通过平整土地、修建沟渠、改良土壤等综合措施，可以显著地提高保土保肥保水能力，让亩均粮食产能增加10%到20%。也就是说，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增强农田的抗灾减灾能力。近年来呢，极端天气是频发多发，通过完善灌排设施，打造旱能灶、涝能排的地块，能让重灾区少减产，轻灾区保稳产，无灾区多增产。那你想啊，完善的这个农田基础设施，它就像是给农田打造了一层金钟罩，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支撑。它能用更少的水肥推动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资源利用。专家测算哈，一般能节水24%到30%，节电30%以上，节药19%以上，节肥13%以上。你看，显著地提升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另外呢，把耕地建设成土地平整、集中连片儿的地块，可以提升规模化种植，为我们的农民朋友节本增效，亩均可节本增效500多元。建设工程呢，也能增加劳务岗位，给农民朋友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总之啊，这个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改善田块，完善水网、路网、电网等基础设施，能够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吉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

0: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酸甜苦辣咸，
2: 口味各不同，
1: 荤素要搭配，
2: 冷热要分明，
1: 菜名报得准，
2: 介绍说得清，
1: 微笑要自然，
2: 待客要真诚，
1: 麦克风一开，
2: 翠花来上菜。
1: 今天分享啥？
2: 一起听一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接下来和您分享点什么呢？我们再来说一条和我们的农民朋友息息相关的事情。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啊，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可能不少农民朋友一听就会问，这又是个啥机制啊？怎么运转呢？真能保障农民的收益吗？别着急啊，接下来就跟您细说。这个词儿啊，听起来很专业啊，其实不难理解，就是国家出十招，让种粮的农民朋友多挣钱，不亏本儿。核心就三方面：价格、补贴和保险。国家呀，对稻谷、小麦这两大口粮，在粮食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简单点说，就是提前定好一个保底价，如果市场粮价比保底价还低，国家就按保底价来收购了。这样呢，农民就不用担心粮价太低会亏本，心里就更有底了。同时呢，国家还鼓励优质优价，让种出来的好粮食能卖上好价钱，来引导咱们农民朋友从拼产量转向拼质量。考虑到种地的成本不低，国家直接就给咱农民发补贴，帮咱们减轻负担。原则上就是谁多种粮，补贴就给谁。目前主要有三类补贴。一呢是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就是只要你好好种地，不破坏耕地，就能够领到这笔钱。还有就是生产者补贴，比如说种玉米、种大豆，种的越多，补贴就越多了。再有呢，就是农机具购置与应用补贴，购买拖拉机、收割机这些农机具也能够按照比例领到补助。咱农民朋友种地最怕什么呢？当然是旱涝灾害。你想啊，一场灾害可能就让农民一年的辛苦白费了。国家现在啊，大力推广两种保险，帮咱们扛住风险。第一个是完全成本保险，它保的是种地的全部成本，包括种子、化肥、地租、人工等等。如果遇到了自然灾害，按照损失程度去赔偿。这样，我给您举个例子啊，一位农民种100亩水稻，每亩的成本是1500元，总成本是15万元。如果遇到绝收了，投保以后只需要缴纳1000多元的保费，最多可以获赔12万元，再加上其他补贴，基本能够挽回投入，避免血本无归。这个是完全成本保险。再来说一种啊，叫种植收入保险，它保的是预期收入，不是只有灾害减产才能赔，没灾但是粮价跌了，导致咱们收入减少了也能赔。可以说这个保险呢，直接稳住了咱农民的收入预期。目前这两种保险的保障水平大约是每亩1125元左右，最高能够保到相应品种产值的80%。那怎么能够保障咱农民的收益呢？好政策呀，关键在落实。补贴要精准发，及时发，确保补贴发到真正种粮的农民手里，一分不能少。还要探索让补贴跟着农资的价格走，尽可能帮农民去分担成本上涨的压力。保险理赔要快要全，确保一旦出险能够快速理赔，应赔尽赔，让农民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还有啊，为种植规模比较小的农民提供代耕代种、土地托管等服务，让专业的人去干 专业的事儿，帮大家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同时呢，鼓励发展粮食加工，打造一些粮食品牌，让农民朋友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把更多的加工利润都留在农村，分给农民。还有啊，就是要鼓励一些龙头企业合作社呀，和农民去签订这个收购订单，通过利润返还、股份合作等方式，让农民长期稳定分享产业链的收益。政策兜底就是为了让流汗的人不流泪。那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释放的这个信号是很明确的，保障好种粮农民的收益，咱农民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有奔头。

0: 你瞧我这电动车新买的，我给它改装了，能开到80，倍儿快。
1: 没事服，请各行其道，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

0: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给大家介绍一种蔬菜，看起来很平凡，可是现在呢，正悄然成为大家餐桌上的焦点。它的名字叫黄心菜啊，也叫卷窝菜，还有叫它菊花心儿和冬白菜。黄心菜啊，它是十字花科属不结球白菜的变种。这种外层叶片青绿、心叶金黄卷曲的植物，凭借它独特的耐寒性、丰富的营养价值和百搭的烹饪特性，从地方特色蔬菜逐渐地走向了全国餐桌。这个黄心菜啊，它这个品种的分化和它生长周期是密切相关的。头卷窝属于早熟种，外叶浅绿，叶柄是洁白的。麻豆苗和半成株啊，可以耐受零下五度的低温，短暂零下十度它也能活。就是即使它遭遇了零下十五度短暂严寒，还可以让它恢复生机。您看这个黄心菜啊，它的特性特别，就是很多蔬菜呢都达不到它这个点儿上。而且它还有个特点啊，就霜冻以后，它这个新叶的糖分会积累，甜度会提升30%以上，在民间素有黄心菜赛羊肉的美誉。这个黄心菜的营养构成呢，堪称是蔬菜当中的全能选手。它每100克鲜菜含维生素 C 高达40毫克，是苹果的4到5倍，钙的含量会达到49毫克，锌元素含量也是高于肉类的。而且呢，它的膳食纤维含量达到每100克当中就有1克，它能够帮助我们促进。还没有吃过这个黄心菜啊，接下来我手把手的教您避开这个买黄心菜的一个陷阱啊。您挑选这个优质的黄心菜呢，需要把握3个维度。首先在外观上，你看它的叶片是不是那种挺阔的翠绿的，然后心儿呢，心儿叶啊是那种金黄饱满的植株，不要那种粘软的或者有水渍痕迹的。然后您稍稍的触碰一下，在触感上它的茎部呢应该是脆，就是那种脆嫩的，没有空心儿的。然后叶片呢也会很厚实，带那种天然白霜，轻轻的捏它会有清脆的声响，这个就是最好的了。在品种上区分呢，那就是分头卷窝，那它适合快炒；二卷窝呢更耐炖煮。储存的时候建议您用保鲜膜包裹以后冷藏，避免潮湿。2到3天之内您把它吃完，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它的营养。黄心菜的食用方式是很多的啊，它折射出了中原饮食文化的智慧。经典的做法当中呢，就是用猪油炒到把它炒，就是炒嫩嘛啊，激发出它的醇厚的本味啊。比如说在热锅的时候，你冷油去煸炒它，然后呢再下猛火快炒，简单的用一点盐去调味，就可以很鲜甜了。还有一种做法呢也简单，就是黄心菜烧豆腐，它呢是蛋白质和纤维素的完美结合，北豆腐煎到金黄，再与黄心菜同烧，再勾芡收汁，这个咸鲜当中呢会透出豆香和菜香的双重层次。这个黄心菜呢，它作为白菜演化分支的叫他菜类代表，它的基因库当中保留着抗寒耐储的原始的特性啊。这个黄心菜的特有的麻窝叶片结构能够有效的减少热量散失，所以呢这个黄心菜呢它是抵御严寒的一个形态学的基础。在食品安全层面上呢，黄心菜它的病虫害也少，农药残留的风险低，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呢它成为了有机种植的优选作物。 它已经获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了，这标志着它从地方特产向标准化农产品的跨越。您想想，在这个时候，大家呢在。

晚餐啊，餐桌上摆上一盘清炒黄心菜的这个翠玉色泽，一看就会有食欲，是吧？然后呢，再续写着我们餐桌食单的新篇章。

0: 北京时间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

0: 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1: 贾长玉春见势不好，拨马就跑，眼看他就没影儿了。真要是抓不着他，这事就麻烦了。把胡德济、宁伯彪急的额角上就冒了汗了。正在这紧急的关头，突然在盘山道上箭步如飞跑起一个人来，这人手中拿着一条冰铁棍，光头没戴着帽子，往着牛心发转，穿着一身软烧的衣服，好像睡衣，脚底下蹬着一双便鞋，腰里扎着根丝带呀，身材高大，好像半截的黑塔相似。抡铁棍下了山，把这贾长玉春就挡住了，大吼了一声：“呀擦！”就这一嗓子，这贾长玉春好像没在马上掉下去。来的正是谁呀？怀远黑太岁常六爷。那位说这怎么回事，乱七八糟的，从什么地方就冒出个假长玉春，这个真长玉春这是从哪儿来呢？原来这里边有一段插曲，在前文书咱说了，长玉春为了宁波芜湖关到了宋家庄，宁伯彪跟朱元璋说的话都是真的，但是常玉春这心呢是把抓柔肠，不是滋味。他现在一手托两家，对宁伯彪要报恩，但是怎么就能得罪乱石山的人呢？哎呀，所以常玉春自己是唉声叹气，坐卧不宁。宁伯彪是明白人呢，说兄弟，你对哥哥够意思，你算报了恩了，哥哥就是死那天忘不了你的好处，咱娘也是如此，但是我不忍心让你得罪乱石山的弟兄啊。我听说你跟胡德海、朱元璋、汤和、邓玉、武殿、张国英情同手足，能说为了我一个人把这些人都得罪了吗？兄弟，芜湖关我冲着你也不要了，元顺帝乐意怎么怪罪怎么怪罪，我现在辞官不做，回归原籍凤凰庄，我的事儿你就甭管了，你要听我的话，你回芜湖关见着元帅徐达，好好承认不是，承认错，杀剐存留，任凭自便。我想元帅看在主公的份上，也不能把你怎么地，你们还是重新和好啊。后来劝着常玉春心服口服，六爷离开宋家庄是赶奔芜湖关，话好说事儿难办呢。常玉春单人匹马低着头往芜湖关走着，心里就琢磨，我见着我四哥朱元璋我说什么，见着元帅徐达我怎么解释。哎呀，六爷太为难了，尤其他是个红脸的汉子，跟胡大海截然不同，那老胡脸憨皮厚，到时候一笑，嘿嘿嘿，完了，常玉春行吗？那是宁折不弯的汉子，叫他说小话，这玩意实在不容易。六爷又一想，算了，我呀先不回芜湖关，我见着大家没法交代，这么办吧，离着芜湖关不远就是太平府，那是元人管辖的地方，我能不能把太平府夺过来，立他一个功， 然后再回去呢，也将功补过，我脸上也好看。各位，常遇春一个人就想得太平府，道路又不熟悉，因此把道走错了，正好路过一座山叫金鸡岭。马到了山下，遇上劫道的喽啰兵，

喽啰兵一字排开，把他拦住了。常玉春火挺大，心说你们这帮人干什么不好，为什么非劫道呢？刚要伸手，为首的这个寨主出来了，骑了匹大黑马，跟常玉春一见面。六爷一看这人好像没乐了，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甚至连自己都看不出真的假的了，说世界上什么怪事都有啊，可这个人呢也不住的打量常玉春。还是这个人先发现的，说对面这员大将，您是不是怀远黑太岁常六爷？玉春说是我。哎呦，这人从马上跳下来，趴地就磕头，师父在上，徒儿给师父磕头了。常玉春一想，我没收徒弟，怎么这么些叫老师的？下马用手相搀，要这个人非常的热诚，师父长师父短，非接得上金鸡岭。常玉春呢又无处投奔，这个人又个实在人，被人家花言巧语就给骗住了，让到金鸡岭大厅之中。这个人自报姓名，说我姓赵，我叫赵玉，有个外号叫铁枪将。他说了一段自己的历史，也是安徽亳州代管的人，因为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不服气，跟元人的巡官碰上了，言语不合当场动手，他把严巡给摔死，畏罪潜逃，跑到金鸡岭来了。这些年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啊。另外他跟常玉春说，说占山为王有什么好结果呀？人家讲究起来，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是贼，顶风臭八百里，这不是正当职业呀。有心窃案投明，但是没有门路。我从心里就佩服六爷您，尽管您不知道，我承认您是我的老师，将来认可给您拉马坠灯，我就是这个心。没想到六爷您真来了，无论如何您收下我这个徒弟，将来呢我放火烧山，跟着您呢转战南北，您带我上哪儿去我上哪儿去，您要看着能收留我，我就保西吴先王朱元璋。和这一片话说完了，常玉春信以为实了。六爷一想，这不错呀，收个铁枪将赵玉，又收支人马给义军壮大势力，这也算蒋功补过。再说有这支人马打太平府，比一个人强多了。所以常玉春就住在金鸡岭，这个铁枪将赵玉桌上桌下十分殷勤，就问常玉春怎么落到这儿来了。六爷口打嗨声，就把倒反葫芦玉，就把被哪吒宁波镖，怎么跟乱石山弟兄掰了感情，怎么流落到宋家庄，怎么没脸回去，把这个经过讲了一遍。他是信口这么一说，铁枪将赵玉就记在心里头。赵玉有赵玉的打算，他跟常玉春说那话有一点是真的，有一点是假的。这个赵玉是个野心家，确实贪了人命，占了金鸡岭。他有什么打算呢？老想独立为王，心说这个皇上啊，人人都可以当，不是一人一姓之天下，是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我赵玉也不含糊，两臂一晃千斤之力，想当年的项羽也不过如此，我就不行，把天下独吞，将来当个皇上也尝尝那是什么滋味。哎，对于天下十八家反王、64路奸臣、各地的好汉，
他呀掐半了眼角也没看得起。平常是骄傲自大，野心勃勃，现在在金鸡岭他收了3000多人，起名叫飞虎军，自称飞虎大将军。他离着太平府并不太远，元人知道以后，太平府的主将叫花面阎罗李信。这李信曾经领兵带队来攻打金鸡岭，打算把铁枪将赵玉给收服，但是打了几次没分出输赢，太平府也没有力量踏平金鸡岭。以后元人就想收买他，花面阎罗李信曾经派人跟他交涉过，说赵家

将军，你只要立了大功，我呀禀明金陵侯赐福验寿。你知道这金陵侯是谁吗？是当今皇上元顺帝的亲妹夫，现在坐镇南齐省，兵有百万，大将千员，是二号的天子。你要立了功，我跟金陵侯说句话，马上他可以封你的官职，最小最小也叫你当一镇的元帅，好一好就给你弄个王子当一当，你看怎么样？哎，赵玉动了心了，名利二字把他给收买了。赵玉一想也行啊，先当个元帅，再当个王子，慢慢的再当皇上，不也行吗？一步一步来呗。他怎么立功呢？这玩意儿没主意。目前看来，要想立功，就得对付朱元璋。要能把朱元璋给抓住嘛，这功劳可太大了。但是怎么能抓得住呢？他一听常遇春说的这话，他就动了心了。心说话，我们俩长得差不多，我在了解这个内情。如果我穿上他的衣服，骑着他的马，拿着他的枪，我就说我是常遇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到了乌湖关把朱元璋给抓住，甚至把他给整死，我不立一个大功吗？将来金陵侯赐福验寿，元顺帝非封我高官显爵呀，那我不就是一举成名吗？他就安了这个坏心了。后来在酒里头，他就下了麻醉药。常遇春不知道，喝着喝着人事不醒。铁枪将赵玉一想，我先把他整死，不，留着有用。常遇春太有名气，等不来，起码我手中还有个常遇春，把他打囚车装木龙送到南京，我是不是立个功劳？就这么样，他让手下一个头目牛武，让他看管常遇春，说给他吃的，给他喝的啊，可别让他全套的东西全佩戴上了。因此冒名顶替，赶奔乌湖关。他这个人头脑也简单，如果他就说是常遇春回来承认错来了，这事还就不好办了。朱元璋、徐达认不出真假，把他放进乌湖关，那不定受多大的损失呢。但赵玉这小子害怕，他心想常遇春跟我说了，跟朱元璋业已闹翻，你说要进到城里头把我杀了，我不找倒霉吗？闹闹不疯装疯，不傻装傻，没气儿假装有气儿，这才把朱元璋撵到宋家庄，就遇上这些麻烦。那么常遇春呢，喝了这种麻醉酒，人事不省。看守他这个人叫牛武，牛武这个人还不错，别看占山当了一个小头目，从心里头崇拜常遇春，他呀跟常遇春还是家乡人，也是安徽省怀远县的。一看山大王走了，将来领着我到乌湖关，我呀也当一名义军，那有多好呢？他抽了个机会，把其他人全都赶散，都支走了，这才用解药把常遇春给解过来。等六爷明白过来，一看这怎么回事，屋子也变了，盔甲也没了。牛五就把经过讲了一遍，六爷一听，哎呀，可坑了我！这要是铁枪将赵玉到了乌湖关，冒名顶替，整死多少人，这不都是我的责任吗？哎呀，我怎么没识破人呢？闹了半天是个坏蛋，把六爷恨的是咬牙错齿啊。牛五说，您别着急，
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干脆我把您送下金鸡岭。常遇春手里的没家伙呀，就给他找了一条冰铁棍，就这条棍呢，常遇春拿着也轻，跟个逃回爬的分量差不多，勉强先将就呗。说给常遇春找马呗，找了牛五，把自己那匹马给常遇春牵过来了。六爷办案认凳，飞身上马，双腿一磕裆，臀部上一使劲儿，好，这马乐子大了，起来来来来来，扑通坐那儿，拖不动常六爷。那不管是拖一个人呐，那大将在上的遇上气功，那马得盯得住劲儿啊，连换了两匹马都不行。常遇春一看，干脆我不骑了，还不如我走呢，这才跟牛五

0: 辞，顺着盘。您说这事儿有多巧？早着早着，正迎面碰上假查绿春铁枪将赵玉，可以说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啊。六爷一看他回来了，这火就压不住了，不但把他给拦住，用大棍一指，斩！姓赵的，你是个人们，真是人面兽心之辈，你还往哪里走？这赵玉一看无路可去，前面有人拦着，后边有追兵，怎么办呢？他就来了个狗急上房啊，扑出这条命去了，并不打话，是顺枪就扎，直奔常玉春的梗嗓咽喉。六爷唰啦一甩脸，枪走空了。再看他急忙把大棍连使了个骑马蹲裆式，你给我把你往怀中一带，好学玉把赵玉在马上给蹬下去。赵玉那个力气哪行啊，心说话给你就给你，他一张手把枪撒开了。这回好闹个净手，赵玉一看不好，在鹿皮套里咔嚓嚓嚓嚓把十八节紫金鞭拽出来，扑奔六爷就打。现在常玉春手中有枪了，如同彪虎生翼，更不怕，在部下舞动大枪，战铁枪将赵玉。赵玉使枪还行，使鞭这玩意儿尺寸还短，又怕常玉春，没几下一鞭正碰在枪杆上，他俩人鞭也飞了，白宝剑就剁，让六爷这一枪把宝剑头给揍掉，光剩宝剑把了。赵玉一看，去大娘的，把我也不要了，是拨马便跑。这阵胡德进、宁波彪、胡德海三匹马就追上来，老胡眼睛为了，哎，这是老六，老六啊，二哥在此。宁波彪一喊，兄弟，哥哥在此。常玉春是羞愧满面，在这时候哪有功夫解释说明啊，没那时间。常玉春把手一摆，二位兄长，捉拿奸细要紧。常六爷就在部下撒脚就追开了，这几个人随后也跟着。咱们单说铁枪将赵玉，哎呦，可要了命了，往哪儿跑啊？金鸡岭也回不去了。我呀，哎，得了，我往太平府跑吧。我跟太平府的主将花面阎罗李信，还有过往来，他还劝降过我，干脆我到那块挑拨是非，给他们添油加醋，让常玉春跟这李信伸手吧，我趁这机会还可能逃走。就这么办，他一拨马奔太平府的大路下来了。这几个人是紧追不舍呀，书说简短，就来到太平府。赵玉累得通身是汗呐，来到关前是定睛瞧看，
1: 从什么时候起，他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赵玉累得通身是汗呐，他一拨马奔太平府这大路下来了。这几个人是紧追不舍呀，就来到太平府。咱们单说铁枪将赵玉来到关前，哎，把马带住，开城，开城啊！城上都是援兵援将，往下一看，有认识他的，有不认识他的。我说你不是金鸡岭的山寨吗？铁枪将赵玉吗？啊，不错，正是在下。我要求见大帅华面阎罗李信。你等等啊！

人道理都给李信送信儿。咱们单说花面阎罗李信，您就听这外号，叫这人，这能耐就够大的，属阎罗的，瞪眼就要命啊。这个人两臂一晃，能有1500斤的力量，胯下马掌中五谷烈烟苗，在南齐省跺一脚，长江水倒流啊，有举鼎拔山之力。就由于他脾气太暴，得罪上级，很多人都不喜欢他，讲他蒋大博小，当了个太平府的官儿，实质要论能耐、论韬亮，那何止是这么个元帅？他心里也不服气，就连那金陵侯赤府验寿那么厉害，他也没放在眼内。他还有个亲兄的，叫紫面阎罗李刚，这俩阎王手下还有四员大将，愿听彪、愿听海、愿听山、愿听寿，叫愿氏四猛，金银铜铁四条大帅。这四个人号称四大天王。另外花面阎罗李信手下还有50000军兵，这家伙也是野心勃勃，总想干点特殊的，将来名扬四海，压过金陵侯赤府验寿。总认为是大材小用，取了他的材料。他拉拢这铁枪将赵玉，哎，就包括这成分。今天有人向他一报告，说赵玉求见。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回头跟李刚商议，贤弟，你看这怎么回事？哥哥，哎呀，这赵玉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先别开城，问清楚了再把他放进来。嗯，我也那么想。来人，带马上城。李信、李刚带着院士四猛，点兵500，来到南关，顺着马道上了城，哥两个鬓马提丝缰，往城下看看。一看赵玉怎么这么惨，单人独马，盔歪甲卸，满脸的尘土，汗珠都往下直滴的。一看这胸脯子一起一伏，遇上什么事儿呢？花面阎罗李信就问：“下面赵将军吗？”铁枪将一抬头：“啊，不错，正是赵玉元帅，开城，我有急事儿跟你们商议。”别着急啊，你没听说吗？那个反叛朱元璋就在芜湖关，离我可不远呐。我稍微有点疏忽，关口就难保，我担不了这个责任。有话这么说不一样吗？出什么事了？哎呀，元帅啊，您当初给我写过一封信，言说叫我立点功劳，我就按大帅的指示办事儿。我呀来了个冒名顶替，我要装常玉春，这戏法没变灵啊，将看出来了。现在免得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但是在这机会，我也想了个办法，我把那常玉春、胡子海还有个年轻的小伙子，主要的大将都引到太平府来了。大帅，这可是立功的好机会，你来了，你看看。说着话，赵玉回身往后一指，就见尘头大起，胡德海、宁波彪、反哪吒、胡德济全赶到了，常玉春也来到了。
赵玉吓得在马上直蹦，元帅，快开城，他们抓我呢！李信、李刚、院士四猛往外看看，就见李信鼻子刺儿一扇，哼，赵玉啊，你纯粹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瞅着你是个英雄，你什么不是你？他把你吓得那个样，碌碌之辈何足惧也？你料等片刻，看本帅怎样对付他。花面阎罗李信吩咐一声，开棺落锁，率领人马杀出城外。他这一出来，怀远黑太岁常遇春

囊中大铁枪一晃，就做好了战斗准备。为什么呢？人单势孤啊！你别看又有宁伯彪，又有粉哪吒、胡德济，还有胡德海，后边的兵将多数没到呢。众寡不敌，焉能疏忽大意？再看几个人各清兵刃，把阵势拉好。就见花面阎罗李信把战马带住，哗啦啦啦啦，一晃掌中五股烈焰苗，要带对面的黑小子，你可是常玉春？六爷点头称是，不错，正是猫家。你快把那个假常玉春听我的良言相劝，恼一恼，杀进太平府，杀你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姓常的，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了不得？一出事，乱石山七雄结拜，棍打石蛮王撒木野憨，马踏五个场，枪挑宫院墙，力胜石杰，丢斗丝龙袍，跳金头王，碰死银头王。又听说一声炸山口，枪挑铁花车，威震乱石山。人中肉脸的事儿，你姓常的算拔尖儿了。不过你没遇上我姓李的，你要遇上我花面阎罗，你常玉春也不能这么露脸。哼哼，今天天意该着啊，你送到我太平府的门前来，小子，你这脸就露到头了，我让你在苗下做鬼。这李信说到这儿，双脚点蹬，马往前追，哗楞一晃烈烟苗，分心就刺。常六爷并不打话，在部下晃动大铁枪，是接驾相还。因为常玉春那马盔甲都叫赵玉给骗去了，现在没有办法，就得在部下呀。常玉春能耐是大，可有那么一句话，大将无马如无双腿呀，这就显着不那么灵巧了。尤其大铁枪也长，使之也笨，无心中给六爷增加了负担，所以跟花面阎罗李信打了个四军力敌，不分上下。宁伯彪在后头一看，恐怕兄弟有失，催马舞枪前来助阵。在李信的背后就是副元帅紫面阎罗李刚。李刚一看，大吼了一声，干，姓宁的，休要猖狂，某家等你。再看李刚双脚点蹬，马往前催，也要晃动烈焰苗过来挡住宁伯彪，两个人就站在一处。感情这李氏弟兄不光是吹，确实不含糊。烈焰苗上下翻腾啊，我别吵着了，卖不了的书该戳着，那哪行？胆，尔等休要猖狂，胡大海在此。催战马晃大铁枪前来助阵，在李信和李刚的背后有院士四猛。这四个人一看，打吧。再看
遣这几家伙催动战马，轮动大硕来战胡德海。粉哪吒胡德济恐怕爹爹有个差错，晃七宝都龙禅也来助阵。胡家父子敌住苑家四猛，杀了个难解难分呐、啊！哎，咱这么说得了，在太平府的关前，就好几对儿啊，他们正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哎，巧了，顺着大道来，拉着箱子、行李，哎，各种家用的东西，有那么五六个家人提刀步行在这压护着，在车子前面

品牌有三匹马，马上端坐三员小将。头一个长得是面白如玉，软包巾，箭袖袍，腰中横剑，手里提着马鞭，鸟翅环得胜钩，挂着素帛亮银枪，跟银娃娃一样，也就是十五六岁。下垂手有匹黑马，马鞍桥坐着个小孩，嚯，跟大煤块一样那么黑，面如滨州铁，锃明刷亮，头上戴着绛紫色软包巾，身穿箭袖，腰杀壮带，蹬着一双小靴子，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一条铁枪，手里边也拎着马鞭。唯独正中央这小孩长得这难看就甭提了，跳下马来身高不足五尺，长得是骨瘦如柴呀，小细脖，大脑袋，还是饼子脸。要从侧面一看，那鼻子都看不着。哎呀，长得是斗鸡眉，这对眼睛一个大一个小，那大眼睛好像扒了皮的鸡子儿，小眼睛比香桃能大了三圈，小耙鼻子，微微有点小鼻子头，四方的鼻子眼儿，长着鲶鱼嘴，嘴角往下耷拉着，嘴里头稀不楞登一嘴蒜瓣牙，那脸上还有那么十几个浅白麻子，在马上骑着，好像猴骑骆驼一样。头上软包巾，身上也披着箭袖袍，可能这人高兴啊，还穿过甲胄，怎么回事呢？在胸前还当着着一面护心镜，两扇战裙，一片在前头，一片在后头，好像那屁话帘子差不多，可这个乐的呀。不管这个人别看难看，在肩头上扛着一条特殊的兵刃，叫禹王神槊，身上斜背着个牛皮口袋，这口袋里头装着一件宝物，叫龟背五爪金龙抓。来的这是谁呀？可了不起，这是名营列这套书主要的人物，长得最难看这个，名叫雌雄眼儿长帽，那小白脸儿名字叫长胜，那小黑脸儿名字叫长林。车里边坐的非是旁人，正是常玉春的媳妇儿兰氏，后边都是跟着十女仆人。咱们前文书说过，常玉春在怀远县招亲，把知县蓝玉的妹妹收作夫人，那时候就有三个孩子了，就是咱刚才说的常胜、常茂、常林。后来刘伯温先生给送信儿，常玉春二次出事，一声炸山口，枪条铁花车，又归了义军的队伍里边。咱们说书是快，实际是慢啊。几年的时间过去了，三个孩子也已长大成人。兰氏夫人在怀远县呢，天天惦念丈夫，当武将的不容易呀。就等于那脑袋拴到裤腰带上一样，出生入死，朝不保夕，你知哪个战场把命扔了呢？所以夫人心都提到嗓子眼儿，
但是身为夫人还得料理家务，教育子女，眼前这仨孩子不得教育吗？大儿子常胜知书懂礼，性情温柔，虽然是夫人不敢惹母亲生气，叫干什么干什么，书也念得好，武艺也练得精。老三常林性格有点随常玉春，闷吃吃的不爱说话，你别看那样也不敢惹母亲生气，叫干什么他也干。最使兰氏夫人操心的就这二儿子长茂，就这一个眼大一个眼小，那位长得缺德呀，一肚子顾心眼儿，你说什么他都不听，

0: 你叫他上东，他非上西；你叫他打狗，他非骂鸡。当老人的就怕这一手，有时候把兰氏夫人气得呜呜直哭啊，指着长茂就说：“孩儿啊，你等着，将来见着你爹，我非告你一状，叫你爹狠狠地教训你。”说那夫人就不能打他吗？哎呀，兰氏夫人太慈善了，性情温柔，舍不得打孩子。你别看长茂那么气他，他顶多哭哭就到头了，要不怎么叫慈母严父呢？当爹的一般都是厉害的。后来跟哥哥蓝玉一商量，是怎么办呢？如果把这二儿子惯坏了，将来见着丈夫常遇春也没法交代。蓝玉说：“这么办吧，孩子不小了，给他找个老师，请个专管。你看咱自己教育他不怕，要请了外人，他就聚着一头。”蓝夫人一听也有理，后来就请了几位先生，有教文的，有教武的，哎，哪个也待不住，顶多住三天，就叫这帽太爷给揍跑了。老师受不了这窝囊气，尤其长茂这小子，虽然十几岁个孩子，臂力过人呐。你要叫他掐你一把，不是骨环错了，就胳膊拧筋儿了，最少得轻那么一块。要叫他倒你这一拳，趴仨月都起不来。谁愿意得不了多少钱，把命再搭上？所以前后就辞管不做。哎呀，后来把蓝玉急得也脑袋疼，请谁呢？完喽，这孩子算一完到底儿哦。哎，那一天太巧了，门前路过一个老者，这老者走到蓝家门前，抬头一看，墙上贴着一张约请单，这是老蓝家写的，邀请专管。这老先生看了看条件，心满意足，就问说：“这请老先生这个事儿，跟谁谈这件事儿呢？”家人说：“跟我们说就行了。”老爷子，您乐意当专管老师吗？啊，正是。我就乐意教孩子。那么既然说你们聘请专管，我倒想到一件良策。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你的梦想将从这里生长，这里有我厚植的营商沃土，让梦想绽放。我是通办的窗口，提速增效。我是清朗的政务，透明阳光。我是诚信的文化，重信建诺。我是健全的法治，一路护航。尊商重商，优化营商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我们坚毅前行，脚步铿锵。亲商安商，提升政务服务，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我们祝你创业兴业，成就梦想。营商环境建设永远在路上。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六点的全省新闻联播，六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七点的六六六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沈晴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一百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是你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在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我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哦，可以啊。
2: 比方说各种常见的血栓斑块发生的心脑血管的一个堵塞啊，粥样硬化呀，血压高啊，血脂高啊等等，就这方面的问题。
3: 对，很常见。
2: 哎，就现在太常见了。
3: 嗯，
2: 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说用这个叫降压降脂溶栓抗凝啊这些西药控制以外，
3: 嗯，
2: 也会运用一些什么活血化瘀的一些中药配合使用。
3: 嗯，
2: 啊，因为从中医啊，就是大家通俗的理解吧，就是说这些心脑血管发生堵塞，那都是淤堵不通造成的。
3: 嗯，
2: 什么气郁啊，血瘀、经脉瘀，出现脑梗、心梗，那都是淤堵不通造成的。
3: 嗯嗯。
2: 可是大家发现呢，用了很多化瘀的药物和方法，但是这个愈后啊，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3: 嗯。
2: 还是有淤堵的存在，尤其是大家听了您的这个浊气和浊毒的理论之后呢，就联想到自己情况了。
3: 嗯。
2: 说自己这个气血经脉淤堵不通，那和浊气浊毒是一回事儿吗？
3: 嗯，
2: 这两者在病机和治法上有什么区别，有什么联系，好好的讲一讲这方面的问题好吧。
3: 嗯，可以啊。这个实际上啊，它就涉及到这个中医和西医的观点问题了。
2: 嗯，
3: 因为这个中医擅长啥呢，中医擅长的就是找原因呐。结果带来的是什么？所以说，这个西医，你看看，通过他们这个各种先进的这些检查的这些手段呢，你看各种什么核磁啊、彩超、照相啊、验血、验尿啊，他们这些检查的手段目的是啥呢？他就想看清楚，有血栓形成了，那么他呢就针对这个血栓去重点去解决它，采用溶栓的办法。如果说这个检查发现有斑块了，然后看一下到底是软斑呢还是硬斑呢，然后针对这种不同的斑块情况，看到这个结果也是想办法呢去软斑散结，也是针对结果去针对性的去解决啊。还有说，哎呀，我这检查我发现这个血管有粥样硬化了，出现这个结果了，那么西方医学呢，它只是针对于这个粥样硬化的血管，想着怎样，不是重点看的是你最终这个结果，看的是你起因，
2: 嗯，
3: 就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像这个我们写文章似的，这个文章怎么来写啊，它有一个逻辑顺序，对吧，一定得是先有什么，
2: 有起因结果，
3: 对不对？哎，所以说任何事情发生发展呢，它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律。结果重不重要？结果固然重要，但是要知道任何好的结果或者说坏的结果，它都是不同的起因才会带出不同的结果，这个承认吧。
2: 嗯，对，
3: 对吧。老百姓说起心动念，如果你是好的，那么这结果也会好。如果说你做什么事情这起心动念它就是坏的，那你想这结果必然就是坏的。
2: 嗯，
3: 它就这样一个联系。所以这个血栓呢，斑结果吗？
2: 好像也不是吧？
3: 是吧？你
2: 那淤了以后，它还会造成一定的问题出现。
3: 对呀、啊，所以说这淤啊，它肯定不是最终的结果。淤实际上它也是个过程和经过，
2: 嗯，
3: 它绝对不是结果。不是说我们把淤滞的问题、把堵塞的问题解决，我慢慢
2: 把淤当成最终结果。
3: 哎，对，他就想着这个淤就是结果，
2: 嗯，
3: 他就解决淤的问题，这是不对的。我慢慢跟大家说一说啊，可能大家伙就好明白了。你说什么是淤啊？
2: 嗯，

0: 我们经常讲句话，什么叫气滞血瘀，
1: 对，
0: 是吧？这个词儿很熟
1: 很熟，
0: 啊。那么这个气滞，是不是也代表就是气瘀的表现呢？
1: 就是我感觉就好像说是哪儿堵住
0: 啊，
1: 了，
0: 对呀，滞不就停滞那个滞吗？对吧？气滞了，就气儿它不通了嘛，它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淤了嘛，堵了嘛。这气是一切力量的原动力，对吧？它来推动的。虽然说我们看到，哎，说这个血液啊有淤滞了，血管有淤堵了，但是我们看到这淤的背后，造成血液淤滞不通的起因和原因是什么？它一定是气滞。也就是说，气一定是淤了，因为气它不通了，它就推动不了了，它推动不了血，那血它慢慢不就淤了吗？只不过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气呀，咱们也看不见，对吧？你看不见，它不像血淤了，我们能看见，但是气淤了，我们看不见，就容易就被忽视了。那么这个气，到底包括什么啊？这个气就包括很多，但是这个气瘀，大家记着，它肯定不是好的气，它好的气它不能发生瘀滞，它绝对不是说咱们脏腑的这些总喜欢经常的生气儿、焦虑、抑郁、情志不好。你说这种情况它产生的气，它是不是就不好的气呀、啊？
1: 对，
0: 这不就浊气吗？浊气的特点不就是弥漫还困重？它就会对咱们的血液运行就会造成影响，就容易加速血氧。只要我们这个精神情志不好的时候，你看整个人的状态是啥样的？一定是感觉哎呀，整个人是吧，昏昏欲睡、疲软无力、萎靡不振的，
1: 对，
0: 是
1: 没
0: 吧？
1: 有精神头了，
0: 对吧？这是啥？这就是浊气困重于血液，导致血液的话，那就会发生各种器质性的病变了。那么，除了精神情志不好啊，带来的这种内生的啊，这种不好的浊气之外，导致气滞气瘀，还有哪些原因呢？还有饮食不当啊，这个咱也经常讲啊，我叫食浊之气呀、啊，食是哪个食？就食物的食啊。因为咱们呢，所有的啊吃的这些食物，经过脾胃运化吸收，最终生成充足的精血气血。那如果说，我们一旦饮食不科学、暴饮暴食、吃的不健康，很多的食物不能被脾胃充分的消化、吸收、转化、利用，很多这些大量的过剩的这些食物的这些垃圾，还消耗不掉，还转化不掉，那这些慢慢的它也变成什么？变成浊气了。这个道理其实最简单，就像我们家里的剩饭剩菜，你这顿没吃了，下顿没吃了，这顿又做，下顿又做，旧的呢还不扔，新的还不断的产生，慢慢堆积多了，那这些残羹剩菜剩的多了，它就会散发出什么不好的
1: 不
0: 这些
1: 好的，
0: 气味儿，对吧？这都是浊气，所以说我们胃肠道当中很多转化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的这些残渣废物，转化不掉啊，都会化生浊气。那这浊气它弥漫困重进入血液，就会导致血液运行无力、缓慢，啊，慢慢就形成血瘀，这都属于内生的浊气呀。那除了精神情志和这个我们的脾胃消化吸收带来内生浊气以外呢，还有外感的浊气，外感后，这些六淫外淫的这些邪气的入侵，它进入身体当中就产生什么风邪浊气、寒邪浊气啊、暑湿浊气、燥火这些浊气入侵体内以后，也会导致血液经脉发生，那也逃之不掉，也避之不及，它随时都有可能在体内积聚。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学会排浊气的方法，啊，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些系列方法给它学会了，并掌握了，而且更要成为这个日常的一种行为习惯，你经常坚持去做去练习。这样一来， 随时随地，只要体内有浊气了，就能把浊气随时就把它呼出去、吐出去。啊，这是最快、最直接、有效的方法。那浊气随时排出去，它不存在了。
1: 嗯，
0: 这个气滞、气瘀，它就不会形成。那气瘀它不会形成了，那么我们血瘀的问题是不是也就不会产生了？
1: 对。
0: 所以说，它一定是这样一个从起因，好的起因，它就有好的结果啊。那么开了，这问题就解决了呢。假如说，哎，我这个呼吸吐纳，我现在也经常天天做，排浊气啊，目的是避免形成新的瘀滞，啊，然后再把现有已经形成的这个血瘀啊、淤堵啊，再给它散开了，给它通开了，是不是就可以了？肯定是不行的，啊，大家记着，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这个瘀啊，它不是最终的结果。因为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这个病变呐、损伤啊，

0: 它并不是淤造成的，是淤滞之后变成了浊毒造成的。
1: 它只是过程，不是最终
0: 哎，
1: 结果。
0: 对对对，所以说千万要记住这个关键点啊，它不是淤造成的，是淤滞过久，淤滞一段时间以后，它就变了，就血淤了，淤血，它淤到一定时候，它就变质变成浊毒了，是浊毒造成的。你就比方说咱们肝脏，肝脏先是从气滞，就气淤滞之后，就肝气郁滞，啊，你看刚开始可能出现一些症状的变化，我不说浊气能带一些症状吗？比方说这个经常的烦躁易怒。或者是这个胸肋的胀疼、消化不良，总是感觉咽喉有异物感，是吧？或者这个女同志啊，这个月经紊乱等等这些症状，这就肝气郁滞。然后这时候呢，咱不知道，不把肝的浊气排出去，这个浊气郁滞继续发展，就会导致肝血的郁滞，啊，因为气在前，血在后啊，肝血郁滞了，不通了，这个淤血变质的这些淤血，它就是毒啊。就变成这种浊毒毒害的物质，那对咱们肝脏就会造成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了。你比方出现各种各样的肝脏的炎症感染，肝炎、肝硬化、肝腹水、脂肪肝、长结节，甚至肝脏发生经痛啊、心悸呀、气短呐、或者是有乏力感等等这些症状。但这时候我们不知道。不把心脏的浊气排出去，继续的瘀滞发展，就会导致心血瘀滞了。心血瘀滞了，你还不知道，慢慢的这个淤血就会变质，就变成毒害的物质，就是浊毒，这种血液的浊毒，它就会对咱们的心脏、心肌细胞造成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了。比方说出现各种情况，这种病毒性的，像心肌炎呐，心内膜炎呐。心包炎症感染呢，胸腔积液呀，心血管出现各种各样的粥样性硬化损伤啊，肥厚性心肌病啊，或者是房室性的这种传导阻滞啊，心脏瓣膜有受损的，有关闭不全的，出现反流的，有这个心力衰竭的，发生心肌梗死的，等等等等。脾脏也是这个道理，我们的脾如果郁郁寡欢呢，总是感觉胸闷有叹息的这些症状啊。那这个时候，脾脏的浊气继续瘀滞，我们不知道再发展就导致脾血的瘀滞了，脾血脉不通了。脾血瘀滞不通，它就会慢慢发生这种变质成血性的浊毒物质。这种浊成栓塞了，脾脏发生囊肿肿瘤了，或者发生一些炎症感染等等等等。肺都是这个道理，都是从浊气开始瘀滞以后有症状，胸闷的。呼吸不畅的、气短的、咳嗽的、咽喉异物感，这肺脏这个浊气如果继续的瘀滞，就甚至肿瘤恶性病变的发生。咱就不一一系列举了，都是这个道理呀、啊。你包括肾脏也好啊，胃肠也好啊，还是我们所有的五脏六腑，还是我们的肌肉筋骨都一样，都是同样的道理，都是这个浊气先是瘀滞聚集以后。然后导致血液运行受阻缓慢，慢慢发生瘀滞、淤结、堵塞。然后血液瘀滞以后，慢慢就会发生这种变质、腐败，这个血就不是好血，就不是营养了，它就什么变成毒害物质了。其实这个还是很好理解的，你看这个最常见，比方说外伤导致身体某个部位发生淤血了。这淤血，你要不把它给及时散开或排出去，你一段时间之后，这淤血它就会发生变质，那就是毒害，然后就会导致你淤血的地方它就容易发生坏死、溃烂、腐败，啊，甚至你看有的严重的那淤血淤的时间长了，你在医院呢，对吧？你把这淤血放出来都能闻到这种散发着恶臭、腥臭味儿，都坏了吗？实际上是啥？这不，
1: 它的这个起因是因为浊气的瘀滞，从这个浊气的瘀滞最先开始的。
0: 对呀，
1: 那么这个浊气瘀滞以后呢，就导致血液瘀滞，血液瘀滞之后呢，就变质了，
0: 对，
1: 变质成毒了，
0: 哎，对了，
1: 就是您讲的这个浊毒的问题，是吧？
0: 对，
1: 它会导致瘀滞的地方呢，或者这个器官，它就发生了真正的一个叫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了，是这样一个过程吧，楚老师？
0: 哎，对。啊，就像最常见的，你就比方说这个， 很多人有静脉曲张的，下肢静脉炎、动脉血管炎的，很多人看到的只是淤堵，他认为淤堵了是血液不通，淤了堵了，然后出现什么下肢这个颜色先是发生改变了，发黑发紫，到后期什么出现溃烂，
1: 对，
0: 腐败，实际上是啥？就是淤堵之后了，就血淤在这块的淤血它不通畅了。这血液它水它就好，如果你发现这水它不流动叫死水，就淤在那儿的，这死水不动，这个水慢慢会不会变质变臭呢？
1: 对，
0: 它一定会的，那这些臭水一旦形成了，对水里面的这些生物，不管是鱼虾呀还是这些水草生物啊，会不会造成毒害和破坏呢？
1: 那肯定呢，
0: 是不是会造成大量死亡啊？
1: 对，
0: 所以说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我们这回要知道啊，就是这个血液血管就血

0: 血脉发生瘀滞，它不是造成疾病这种病损损伤的最终结果，导致什么？血液的瘀滞，你这样理解才是对的。
1: 嗯，难怪您一直重点的强调呼吸吐纳排浊气的一个重要性哈。
0: 对，
1: 那这回更清楚了。
0: 哎，所以一定啊，就是浊气和这个血液发生瘀滞的前身和源头。这个浊气是造成我们身体各组织器官各种器质性、实质性病变损伤的一个最终的结果。咱就比方说，像血栓斑块、血管中央硬化，啊，血管发生栓塞、堵塞，说白啥呀？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从这个浊气的瘀滞开始起因，导致血液的瘀滞形成这是经过，血液瘀滞逐渐变为毒了，这种血毒、浊毒，最终咱血液环境都变化了，对吧？脂质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发生各种变质和异常了，血小板细胞粘附聚集加速，粘附血管内壁，造成管腔狭窄，血管内膜损伤，发生堵塞、硬化、破裂，都是这么来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就是我们出现的病变、出现的损伤，不要总盯着血瘀不放，仍然没办法恢复，你这种淤堵的情况还会经常发生。因为你解决的并不是真正的结果，你没有解决浊毒这个真正的结果，没把浊毒解决是不行的。
1: 嗯。难怪很多人就说用了很多什么活血化瘀的方法啊，打通血吸林呐，什么氯吡格雷呀，是抗血小板的，华法林呐，利伐沙班呢抗凝的，阿替普霉呀，尿激酶呀，这个
0: 溶栓
1: 溶
0: 的，
1: 栓的哈，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降脂的，什么把血脂降下来，说能预防血栓形成。按理说就这么多化瘀的手段。这个瘀早就该解决了，可是还是摆脱不了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和发展。
0: 对呀，
1: 心脑血管呢，还是说出现栓塞了、堵塞了、心梗、脑梗危险，一直都是存在的。
0: 哎，这就是什么？就是认识不到位，理解不上去，是吧？不知道起因和经过，光看结果是不行的。就像你节目开始讲到这个心脑血管的病，脑供血不足的，脑梗、心梗、冠心病、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肺栓塞、脑栓塞等等，很多人认为，你看看，就这些病，认为他都认为就是血液不通、血液淤堵、血管淤堵，他只看这个结果，他认为这个病变、病损呢，就是这些淤堵造成，所以说他就围绕这淤堵来进行各种治疗和干预，所以说结果咋的，就是解一时之急呀，你这地方通开，那地方又堵了，这边把老淤给化开，新淤它又形成了。所以这样，他反反复复在这方面纠缠不清啊，然后还不解决根本问题，然后他的病变损伤怎么的啊，还继续的发生，继续的蔓延，不就是不明白吗？这个浊气导致脏腑气滞的发生，然后呢不明白血瘀是浊气瘀滞造成的，更不懂做呼吸吐纳的方法排浊气，这些都不知道啊。浊气聚集呀，瘀滞导致困重弥漫于血液，血瘀形成，血瘀发生以后变质成为血毒，就是浊毒，才会对各种组织器官造成毒害、损伤、病变。所以说，大部分人怎么讲？啊，实际上简单说就是掐了头，他去了尾，他只做中间那部分。
1: 对。他既不知道说这个浊
0: 浊气，
1: 气是原因，
0: 对，
1: 也不知道浊毒是结
0: 结
1: 果，
0: 果。
1: 就干至中间的这个瘀。
0: 哎，对，所以说掐头去了尾嘛，他只做中间这段儿。那你说他这问题怎么能解决好呢？
1: 是。
0: 啊，所以说我们要学会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尤其是针对五脏的六字诀的吐纳方法，这六种方式都要去做，这是养护五脏。补益吸收五脏真阳清阳之气，排除五脏脏腑浊气最好的方法，也是防止五脏浊气聚集导致血瘀发生、浊毒形成、脏腑组织器官发生病变损伤的最重要的一个前提、一个基础。所以说，这六字诀的吐纳方法啊，在之前节目当中啊，也都和大家讲的不是一次两次了，是吧？也跟大家也都教授了。 如果说有不会的，或者听节目时间不长的，可以打电话呢，去认真去学习，哎，这就可以了。啊，那么对于已经形成的这些心脑血管病，啊，已经形成这种器质性病变了，那就说明啥？它从血瘀已经发展到血液浊毒了，已经对心脑血管这些组织器官造成毒害损伤和病变病损了。那就不是说单独化瘀通血管通经络那么简单，就要把血液当中这些浊毒啊都要把它清出去啊。那怎么办啊？去浊毒这天一直在讲，是吧？就得配合着去浊毒的专业的这种方剂才管用。
1: 嗯，
0: 我也跟大家讲这个去浊毒的方子，这是属于国家级的这个专利保护配方了，它跟传统方剂都不一样，它专门去浊毒的，有出处有背景的。而且它的这个精妙之处啊，在于啥呢？叫五味俱全入三焦。
1: 嗯，

0: 五种杏味酸苦甘辛咸，取五种杏味集合于一身，入三焦，从三焦开始入手，然后从这五种杏味当中又取它的偏性，干什么呢？来专门清身体当中的浊毒。所以酸苦甘辛咸呐，啊，五种杏味对应的是上中下三焦啊，从三焦入手，从内而外啊，从三焦到全身呐。逐渐的把身体之浊毒都能够把它清除干净，就像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似的。你看这个去浊毒这方剂呢，取杏味当中的偏性，清三焦的浊毒。心脏、大脑，咱知道是哪是属于上焦，血管遍布的是全身。那方当中取心这种特殊的杏味和肝的杏味，可以专门去除血管血液当中的浊毒。同时还能够营养修复受损的血管、心脏细胞，包括脑组织进行营养和修复。因为心这种性味，它最大特点就是善行通散。举例上，就像这个疏通剂一样，穿透力非常强。啊，血管里硬化的这些脂质性的沉着堆积啊、油脂、胆固醇斑块啊，粘附在血管内壁的这些粥样性的脂质垃圾呀。还是形成这种软斑、硬斑的血栓呐，它首先都能把它逐渐给它松开、散开了，然后再取这个杏味当中特殊的这种偏性，发挥清毒的能力，叫以偏性去浊毒嘛，就可以把这个浊毒啊，不管是咱们血液当中、血管里面啊，所有的这些已经聚集形成的这些什么低密度脂蛋白呀、多余的这种坏的糖分物质、自由基物质、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啊、各种微生物、细菌等等，就这些浊毒，都能够逐渐的往外排，尤其是心脑血管的患者，在服用这个去浊毒方剂的时候，初期会表现啥呢？汗液增多，而且汗液增多的同时异味很大。这是啥？这就说明什么？上焦的浊毒，啊，往外排的时候是通过汗液代谢，就能逐渐的给排出去。而随之接下来呢，会逐渐发生什么呢？感觉口水津液也增多了，无缘无故的总喜欢卡痰。这是排身体中焦之浊毒，通过什么痰饮津液从口中呕吐而出，这也是在排中焦的浊毒。慢慢的会发现什么呢？随着服用，二便增多了，二便增多的同时，尿液颜色发生改变，异味大；粪便颜色改变，异味大。这是泻下之法，通过二便把体内的浊毒通过下焦也能逐渐的往外排，也都把它排出去。这就是这个方子的另外一个特殊之处，就是我们在服用过程当中，从三焦入手。通过汗、吐、下，分别对应的是上、中、下三焦，我们就能明显的感受到身体当中的这些浊毒物质在不断的向外排，而排出浊毒同时，给你身体带来的啊是前所未有的这种轻松感、畅快感、通透感，而且在排出浊毒的同时呢，方中这种特殊的成分起平和之物。具有强大的滋养和营养修复的能力，它对咱们所有的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呐、细胞啊，都能进行营养修复，逐步的实现功能方面的恢复。所以说，这个方子为啥能获得国家级专利保护的一个特殊配方，就是越只有一家企业是授权有资格生产，全面的对方子整个的制作工艺。是实行严格的保密保护的，是不被外界所泄露的，这就是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啊。所以说，也是为啥我讲这个市面上大家看不到，你也买不着，它是专门针对于咱们人体浊毒、去浊毒方面衍生出的，或者是从古至今一直传承延续，经历代医家不断的改良精进。再到今天成为专利保护级配方，这样一个真正的一个成因和由来。
1: 那么楚老师啊，针对各种心脑血管病 那么我们服用这个专利配方去浊毒，那是要按照周期用量来服用，对吧？
0: 对呀，那就得因病而异嘛。
1: 嗯，
0: 啊，这不也经常讲嘛，是吧？你严重的呢，你肯定得按大周期，是吧？你就比方说让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病的，对吧？你看都已经什么发生严重的冠心病，心绞痛经常发作，伴有心肌肥厚、心室扩大，甚至什么都发生过心梗的，或者是有慢性心衰的，或者有的人心脏瓣膜都已经受损、关闭不全的，有反流的，房室间隔都已经出现严重的这种传导性阻滞的，就心脏整个心肌结构都发生改变了。那你这种情况，说明你浊毒已经很严重了，长时间大量的聚集堆积，造成心脏严重的器质性病变损坏了。那这种情况下，那肯定得按大周期去用，你这是毋庸置疑的。啊，你像很多这个脑中风都造成什么偏瘫的、半身不遂的、吞咽障碍、言语不清的，甚至就软瘫卧床、二便功能都丧失的。那你想想，

0: 你体内这些浊毒有多严重，对血管、对神经、对心脑细胞已经造成大量的腐蚀、毒害和破坏了。有的人这个病程都不是一年两年了，甚至都3、5年、10多年了。所以说，在用这个方子，你在去除浊毒方面，你都毋庸置疑啊，没商量，你就得按大周期来。他在去浊毒的同时，还得一边去营养，还得去修复，让你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它不得让你逐渐功能还得恢复起来吗？对吧？你坏了不得修吗？所以说，它这都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都要按照大周期。那相反来说呢，那有些人呢，都是一些轻微性的一些损伤，对吧？对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而且病程时间都较短。那这种情况之下，说明啥？说明这个浊毒在体内啊，没有过多过重的堆积，没有造成严重性的腐蚀破坏和病变病损。所以说，这种轻病患者呢，小周期的剂量服用，正常来讲都是可以，也就够了，没问题的啊。
1: 裘老师，这几天呢，您一直说的这个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的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哈，就是企业所在地方针对价格方面呢，有一个特殊补贴的政策，不知道现在具体它落实了没有？因为这些天呢，你看大家着急的都在询问这个事儿呢，您看能不能再给我们具体的，打听打听，询问一下？再就是给我们这边的这些听众患者呢，能争取多少数量？我们很多患者就一直在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排浊气呢，就练习的都很好啊，
0: 是吧？
1: 就等着这个排浊毒呢。所以说，还是恳求您尽快的，就是给大家联络一下吧，就别让大家等得太久了。
0: 哎，也是哈，这一晃也好多天了，是吧？前几天我也说过这事儿，我也是从企业方面侧面了解啊，应该他们当地这个相关部门呢，是对于这个企业这个特殊的方子，也是今年应该是刚有的一个新政策，对于这个方剂可能在价格上有一个专项补贴的一个政策，但是呢，具体这个能不能申请到，能不能补贴？啊，前段时间的企业方面呢，也没给我一个准确消息啊，只是说他们一直在准备着很多的申请材料和相关的手续。其实他们也希望得拿到这笔补贴，对吧？因为补贴完之后呢，那对于患者来说，来使用的时候，是不是也降低患者的负担嘛？这不好事儿嘛，对吧？所以说，你今天又问这个问题了，这两天企业方面也没有跟我联系，不行就这样吧，我看看我这个今天下节目吧。这个要不然可能大家还天天去问，是吧？你也天天还问，还不好意思的是吧？我今天下节目之后，我再去跟企业方面我再联系一下，啊，我看看这个价格补贴这事儿到底能不能落实，是吧？另外一个这个具体的这个数量啊，毕竟咱们这边有很多朋友现在前段时间有的该体验也体验上了，是吧？试服也试服了，啊，还有的很多这个呼吸吐纳排浊气的方法还一直都练得很好，就等着去浊毒呢。这个我都知道啊。我下节目之后吧，我具体这回好好的问清楚，啊，了解明白。完事之后明天吧，是吧？因为我今天问完，我怎么的不得明天嘛？明天我再给大家一个准确的消息吧。
1: 那就太好了哈！这回大家肯定是觉得有盼头了，
0: 啊，没事。
1: 我们就一起等着楚老师明天的好消息吧。
0: 可以可以，今天下节目，明天我就跟大家说，我下节目之后马上联系问一下。
1: 那好，剩下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马老师你
1: 你
3: 好。
1: 好。
3: 哎，裘老师您好。
0: 你好。
3: 裘老师啊，你这个呼吸吐纳方法真的是挺管用的。你看，我就练习了20多天吧。现在就有了很多的变化，
0: 哦，
3: 那我跟您说说，我跟您说说吧，楚老师。
0: 好好好。
3: 哎呀，是这样的，我今年62，但是我糖尿病有好多年了，一直吃这个降糖药就控制这个血糖， 大部分时间吧，这个血糖值保持的还行，
0: 嗯，
3: 偶尔是也会有波动，但我没真没想到这个糖尿病啊，把我这个眼睛给影响了
0: 啊，血糖控制还挺好，
3: 哎，
0: 结果眼睛还是不行了，
3: 是
0: 啊，
3: 你看。前年有了这个视网膜脱落，然后没办法在医院就做了那个复位手术。
0: 那你就是眼底出血，眼底血管发生出血才会造成网脱的。
3: 是，就这视力就下降了，就挺多的吧。眼睛中间看东西就不行了，很模糊，而且比如说看那个直的东西就有一点轻微变形了，稍微就有点弯曲了，
0: 可能影响到黄斑了呗。
3: 哎呀，还有右眼这个外眼角，还有那个差不多绿豆粒那么大的一块黑影儿。早晨起来啊，这个上眼皮子这个，哎呀，还有脸都有点那个轻微的水肿了。小便的时候，就是我有时候也仔细看了，就有特别细小的这个泡沫。很久都散不了啊。
0: 哦，查没查过肾脏方面的检查？
3: 哎呀。这个没查，因为本来视力不好嘛，就不咋愿意出门，关键身上又就觉得累，不爱动弹嘛。一直没去查。然后我就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也都是坐着练习的。现在变化比较大的就是，觉得身上没那么乏，没那么累了。觉得这个腰有点劲儿了，有点支撑力了，像那个酸酸疼疼那个感觉减轻一些了，
0: 酸痛也减轻了，这不都是属于排浊气之后症状上有好转吗？
3: 就是我这个视力变化不太明显，但是有点啥感觉，觉得眼睛没那么干涩的很了，眼睛不容易疲劳累了，
0: 视力方面呢，因为你是浊毒实质性的损伤，对眼底视网膜视血管啊，视网膜这些中央的动脉静脉呀，可能发生一些损伤病变，视神经发生损伤了，那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能让你视力恢复的，你不把浊毒清除就不行啊。糖尿病本身你就代谢严重紊乱，脾胃运化呀，也都是清浊啊，又升清降浊，水谷精微化生气血的能力都在下降。而且呢，越是这样啊，脾胃这种痰湿湿浊之浊气越来越多啊，浊气弥漫困重，对脏腑啊，包括你的肾脏都会造成这种困重。肾本身就是水液代谢之根，眼为血脉之窗，都是什么？这些浊气浊毒最容易聚集的位置，长时间这个浊气大量的聚集盘踞于目络，就会蒙蔽清窍，淤堵眼底微小的这些脉络。大量的这些浊毒逐渐化生以后，导致咱们眼底这些血管神经细胞发生腐蚀破坏，造成损伤，视网膜出现各种病变呐，造成视力受损呐。大量的这些浊气聚集不排出去，化生的这些浊毒物质，我之前讲过呀，血液当中这种糖基化类的这些浊毒物质越来越多，所以血液流动对你的心血管、脑血管，包括你的肾脏血管、肾细胞，都会造成严重腐蚀破坏，造成损伤和病变，所以说各种合并症、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所以说你要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一定要坚持把浊气都给它排出去，然后体内现有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造成的这种损伤和病变问题，把体内这些浊毒必须用去浊毒的方子再把它清除，然后进行营养修复，让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和细胞得到充分营养修复以后逐渐实现功能的恢复，它必须得是从这个方向来呀。
3: 原来是这样。那楚老师，我真想问问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子，那什么时候我能用上啊？你这个方子很特殊，咱在外面都买不到，
0: 对，
3: 我只能求您了。
0: 就是因为它特殊，属于国家级专利保护嘛，所以说没有别的什么渠道，只有一家企业来生产制作这个方子。这个呢，我肯定尽快的，我今天看看下节目之后帮大家联系一下。
3: 那楚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想把这个浊毒都想清干净，你说我是按照大周期还是按照小周期这么用啊？
0: 你现在整个肾脏的病变和这个眼底病变，尤其是眼睛方面，现在比较严重， 尤其是糖尿病，一般只要是糖尿病带来这种严重病损合并症的，一般都得按大周期的服用量去用了啊。
3: 哎呀，那楚老师，这个价格的问题也求您给多费费心看。我听说一盒去浊毒的这个方子就要500多块钱，
0: 嗯，
3: 而且你看我这个情况严重，还必须得按照大周期来用。那如果都用下来的话，那这个经济压力有点大。
0: 嗯，
3: 要是能有补贴的话，也能省一些钱，您看行吗？
0: 不就是这些天我说大家再等一等的原因吗？
3: 嗯，
0: 是吧，看看这个企业所在这个地方今年这个特殊政策他们能不能申请下来，如果能申请下来，对于这个房子就有一个专项的补贴款，能补贴一部分，这样一来呢，咱们是不是在用的时候这个压力不就小一些，能少花点钱吗？明天吧，
3: 对对对，
0: 我明天这个看看什么结果，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跟企业方面马上联系一下，问问具体情况吧，好不好？
3: 好的，楚老师，麻烦您了，太感谢您了啊。
0: 嗯，没事没事啊，你就等着吧，看看具体消息吧啊。
3: 好，那我等个一两天。
0: 嗯，好，哎，再见啊。
3: 哎，谢谢谢谢，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683-5767。
1: 喂，你好。
4: 哎，你好啊，马老师。
1: 你
4: 好，楚老师。
0: 你好。
4: 楚老师啊。我跟着你练习那个呼吸筒呢，有了效果。
0: 嗯，
4: 现在还体验到了一个去浊毒的方剂
0: 哦，
4: 效果就更是明显了。
0: 哦，头几天这个免费试服体验上了。
4: 对对对呀，真是太感激你了。
0: 哎呀，没事。
4: 楚老师啊，嗯，我给你汇报我这个改善的变化吧。
0: 嗯好。
4: 我主要就是这个心脏这个毛病
0: 啊，
4: 早些年呢得过这个病毒性心肌炎。
0: 嗯，
4: 当时啊没
0: 改变了。嗯。
4: 对呀，

0: 后来我就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的合字音，数息法，混元站桩呼吸法，
1: 好，
0: 这些我都练习，
1: 都练，
0: 现在就练习了有20多天了
1: 啊，
0: 我就觉得呀，心情舒畅了，不像心慌发作的频率呢也降低了，
1: 好嘛，
0: 两条腿呀也感觉轻快了很多，整个人呢就清爽了不少。过去也没练习过呼吸吐纳，真不知道那个吐出这浊气以后，真的有这么大的改善
1: 对吧？这就浊气啊，逐渐往外排，做吐纳是最快的，症状逐渐就缓解，而且浊气排出去，它就不会化生新的浊毒了，对吧？哎，
0: 对。
1: 所以说我说叫吐故纳新呐，吸清吐浊呀，让气机畅通啊。然后由于你这个浊气的聚集，导致浊毒的形成，已经把你整个心脏啊、心肌发生这种病毒性感染，心肌出现这种扩大性的改变。这属于叫器质性病变损伤，都是浊毒造成的。那怎么办？那咱们再把这个浊毒再清了，不就行了吗？把心脏当中这些浊毒清理了之后，然后对心脏的整个心肌细胞进行营养和修复，效果那就是好上加好，那就会越来越好
0: 是啊，朱老
1: 啊！
0: 师，我吃浊毒的方剂啊，我刚用上2天，这症状改善的就特别的明显。
1: 很快的，这个方子它取杏味儿当中的偏性去浊毒，为啥说属于国家专利级的方子呢？很快的，
0: 对，就比单纯那个练吐纳这个效果就更全面、更稳固。
1: 好好，
0: 我房颤的情况啊，减轻了很多。之前啊，每天房颤都要犯病啊，20-30次。但是呢，这2天的心跳忽快忽慢呐、乱跳的现象啊，就减少了很多。
1: 好。
0: 而且现在平躺的时候啊，平躺特别的好
1: 非常好啊！你这
0: 就
1: 是
0: 是。
1: 去浊毒的方剂一结合，你马上带来的变化更明显了。这就是去浊毒之后，这就好上加好，对吧？你这时间短呢，你慢慢以后按周期用，你会发现越来越好的。但是呼吸吐纳必须得坚持练啊！
0: 陈老师啊，他呼吸吐纳，可是我现在呀，就一大盒这个体验用的量，我想按周期的服用，拜托你啊，尽快的给争取，尽快的让我用上，什么时候能用上呀？
1: 因为这不涉及到价格方面嘛，因为这些天也是在等，看看企业方面这个价格补贴这事儿到底能不能落实，是吧？落实以后呢，咱们老百姓患者来说呢，就能得到实惠呀，就能少花点钱呢，咱能少花点是点嘛。今天下节目以后吧，我看看，我跟企业再联系联系，问问具体情况，啊，不管有没有落实，具体啥情况，我明天给大家个准确的回复，给个准信儿，好吧？
0: 那太谢谢你
1: 好，
0: 了。
1: 哎，没事没事，那先说到这儿了啊，再
0: 好
1: 见
0: 的，
1: 了，
0: 好，再
1: 哎。
0: 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喂，你好。
4: 马老师您好，
3: 你
4: 楚老师
3: 好，
4: 您好，
1: 你好，
4: 哎，楚老，哎，我这个确诊呢，肝硬化，这都将近4年了。哎呀，过去我每天呢，就像没骨头，也总是闷胀的感觉，还疼，尤其是吃完饭以后，胀得更明显。明明没吃几口，但是就觉得撑得难受。哎呀，这肚子鼓鼓的，什么都不想吃。过去吧，就感觉吃饭像完成任务似的，还经常反酸。家里呢不能开火做饭，因为啥呢？我闻到一点油烟味就恶心。哎呀，脸色啊就跟地皮一个颜色啊，又灰又暗呐。哎呀，这手和脚也是浮肿，你看
1: 就
4: 看。
1: 是浊气到浊毒啊，肝脏的浊气聚集到肝脏的浊毒瘀滞，逐渐的产生形成啊，肝主疏泄，气机升降失常啊，然后呢，出现了你整个身体现在有这种气郁郁滞，肝气郁滞的情况，困重、乏力、腹胀、神疲、代谢等等这些问题，它都会出现的。
4: 是啊，楚老师，你说我过去我也吃了不老少护肝养肝的产品，可是那一直还是不行。哎，听了你的课呀，我练习呼吸吐纳、六字诀。 曲子音排肝脏浊气，
1: 嗯，
4: 还有啥呢？脾胃的呼子音，
1: 嗯，
4: 还有调三焦的细子音，
1: 嗯，
4: 现在呢，这都差不多一个月了，哎呀，胸口的闷堵感减轻了，
1: 嗯，
4: 哎，过去呼吸发紧不畅快，现在感觉喘气顺畅了很多
1: 啊，
4: 哎，这个深呼吸的时候，感觉胸里面通透了很多。哎，饭后腹胀的情况也缓解了，
1: 好嘛，嗯嗯，
4: 哎，整个身体的沉重感消退了一大半，
1: 嗯，
4: 对，我知道啊，这是排浊气带来的变化，
1: 坚持做这些方法都要做，很好，尤其是熏自觉，疏肝理气，排肝之浊气呀、
4: 啊，
1: 让你这种弥漫困中的症状会越来越轻，很好啊，
4: 哎，
1: 嗯，
4: 这不前几天呢，我还特别幸运的得到了去足毒方剂的试服机会
1: 啊，
4: 嗯，现在。

0: 这一大盒去浊毒的方剂吧，我用了3天了。
1: 嗯。
0: 我现在不怕油烟味了，
1: 哦。
0: 老伴儿呢可以做饭了，反酸的情况几乎没有了，食欲好了，每天都有想吃的东西，大便呢也成型了。

身体的浊毒都能快速清出去，而且在清浊毒同时进行充分的营养和修复。比方说，对于咱们整个的肝脏的组织、肝脏的这些细胞啊，受损病变以后，由于这种浊毒的破坏造成的损伤，进行充分营养和修复，你的肝功能慢慢逐渐就能恢复建立起来。肝的气机好了啊，疏泄调达能力好了，肝脏的越来越好，肝功

0: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落幕，达沃斯带来了哪些机遇与启示？我们一起来听与会者的切身感受。
1: 量子科技东北亚产业创新中心在沈阳成立，
0: 丹东东港市破解存量资源闲置浪费难题，让沉睡资产焕发新生机。
1: 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开幕式在葫芦岛星城古城举行。
0: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6月26号，我省与中国电科电子科学研究院在沈阳就培育发展

0: 量子科技产业签署合作协议。省委书记许昆林会见中国电科集团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陆军，中国电科电子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张云、院长方志一行，并共同见证签约。
1: 许昆林对陆军、张云、方志一行来聊深化合作表示欢迎。他说，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因地制宜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为辽宁全面振兴塑造新动能。中国电科电子科学研究院和陆军院士团队深耕量子科技领域，希望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共同建设高质量创新平台，积极导入科研成果，落地工程化项目，推动量子加技术在辽宁优势产业领域示范应用，加强人才联合培养，携手打造量子科技产业集聚区。我们将持续完善政策举措，构建更具活力的创新生态，为未来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0: 陆军、张云、方志感谢辽宁对中国电科电子科学研究院发展的关心支持。他们表示，辽宁大学大院大所众多，人才底蕴深厚，产业应用场景丰富，为量子科技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我们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持续加强与辽宁高校、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的合作，共同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更好助力辽宁全面振兴。签约仪式上，省科技厅、沈阳市、浑南区和中国电科电子科学研究院签署协议，共同建设量子科技东北亚产业创新中心。东北大学与中国电科电子科学研究院签署协议，共同组建量子科技交叉研究中心。省领导赵成、霍步刚、王立波，东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冯夏婷参加。
1: 本台记者李湘荣、苏星宇报道。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分公司牢记当好国有企业种子队使命，依靠改革突围，凭创新赋能，用党建强基，走出了一条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发展新路径。日前，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分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交联聚乙烯产品成功落地。这个产品具有韧性强、耐高压、抗老化等优势，主要用于生产地热管等产品，实现了进口替代。辽阳石化研究院第二联合党支部书记黄荣福：
2: 紧紧围绕减油增化、提质增效总体布局，直面企业新材料、新产品占比偏低的现实问题。仅试产的1800吨产品就实现增效500万元。
1: 近年来，企业持续加码技术研发，大力优化产品结构，以数字化、智能化改造，重塑生产管理发展模式。在辽阳石化的油化部催化联合装置区，工人可手持智能巡检终端，对照系统智能规划巡检路线，到各个监测点位开展作业。前不久，由党员带头自主研发的催化裂化装置自研分子级全流程闭环模拟优化系统，仅需5分钟就可以完成原料检测分析。辽阳石化公司油化部总工程师王天生：
3: 投用了3个 APC 控制器及25个控制变量，有效破解液位平衡等控制难题，使岗位员工工作负荷降低了48%以上，满负荷运行下，全年增收效益625万元。
1: 辽阳石化还依托 5G 网络打造了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在调度指挥中心智能平台打破数据壁垒，整合了16个专业系统数据、300多项核心生产指标，覆盖工产储销全链条，实现厂区每一套装置、每一处设备的运行状态都清晰可见、全程可控。辽阳石化公司生产运行部生产运行主管王月鹏：
4: 系统可以捕捉异常工况，随时推送报警信息和处置预案，2分钟没回复自动语音催办，从发出隐患下达处置指令最快仅需180秒，应急处置效率足足提升了10倍。
1: 今年辽阳石化被评为辽宁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前五个月生产经营呈现产量增、能耗降、效益升的态势，企业正全力打造特色产业、特色产品，努力当好国有企业种子队。
0: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已在大连湾畔落下帷幕。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大中华区主席梁锦慧在接受采访时说，今年这届夏季达沃斯堪称历届最佳，让人意犹未尽。
5: 今年的会议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参会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和感激。整场论坛极具吸引力，交流氛围热烈，参与感十足，让人意犹未尽。中国基于2.0与世界经济论坛持续推动全球对话、增进国际理解的努力方向高度一致，特别是总理说到把蛋糕做大，与我们的核心理念完全契合，就是要催化各方合作，实现共赢共荣。
0: 在规模化创新的时代命题之下，梁锦慧口中的历届最佳，见证着中国在全球合作格局里的深刻转身，也承载着各国商界对东道主辽宁大连的高度认可。拜耳全球公共政策负责人大卫·乐奇。
6: 中国已逐步构建起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无论是在原始创新、药物发现还是生物技术领域，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其进步速度令人惊叹。我们对中国本土的创新能力抱有坚定信心，因此未来我们将在研发能力和合作伙伴关系上持续加码。
0: 英国伦敦副市长霍华德·道恩。
7: 比如在生命科学领域，中国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方面的创新，对我们的生命科学发展目标会有非常直接的帮助。在两个巨大市场之间进行密切合作，能够实现真正的互利共赢。辽宁省本身就是一个巨大市场。
0: 来自天津的95后青年企业家贾新宇是天津永进缝制品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今年他首次受邀参会，他参加的第一场论坛主题是解锁中国 IP 全球化路径。在论坛上，贾新宇向名创优品创始人兼 CEO 叶国富虚心请教。
8: 叶董您好，像我们这种产能比较大又做了30年的这种老代工企业，那么我们未来是继续精进代工能力呢，还是说我们也扎入这个 IP 赛道去做？
9: 第一，老产业不要丢，继续把你的技术做精做透，做的无法替代。第二呢，就是也可以去创造一新 IP。
8: 太有收获了，也是这几天行程当中我最重要的一环，所以今天我大概5点多就起床了就开始准备。
0: 首届论坛由于门槛较高，许多申请参会的中国企业都被拒之门外，而到了本届，中国的新锐力量已经完成了从触达到共舞的角色转变。辽宁凭借主场优势，更推荐了一批科创新星站上舞台中央。国科绿氢大连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强。
10: 我们前沿的一些科技的或者是一些事儿，去来跟外面去接轨，去尝试，去见面，去交流，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和平台啊。
0: 大连海外华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俊。
11: 然后我们也到了从结束了0到1的这个过程，从1到N的这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嘛，所以这个阶段特别需要规模化的一个创新，在量产中不断的去迭代技术。
0: 市民代表也完成了从我来看看到深度参与的转变。作为造船人，市民代表郭超与世界海洋经济领域顶级专家同场交流。市民代表王关生开发出暗号助老 APP，带着民生创意与世界对话。市民代表大连小善大爱公益服务中心董事理事长王关生。
12: 像我们这次达沃斯的主题规模化创新，把一些想法变成落地，未来通过公益的这种行为让更多的老人受益。
0: 新锐企业登台发声，平凡市民躬身创新，中国蓬勃涌动的创新活力源源不断，化作共享共赢的全球机遇。2026年这场夏季达沃斯注定令人意犹未尽，久久回味。
1: 本台记者丛丽、李湘荣报道，量子科技东北亚产业创新中心日前在沈阳市浑南科技城揭牌成立。创新中心整合我省高校院所龙头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等创新资源，以突破量子科技关键核心技术、攻克区域产业发展瓶颈、解决行业应用问题为目标，重点布局量子科技材料关键。

0: 核心器件、仪器设备与产业应用等领域。中国电科集团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陆军。
1: 因为国家战略需求啊，这个量子计算是必须要突破的，那么我们支持量子科技呢，也是从根上开始干。那么它涉及到材料制造、仪器仪表加工等等方面的，那么这方面呢，我认为辽宁是有它的优势的啊。我们过来是要把这把火点起来，我们看好辽宁。
0: 创新中心还将布局建设量子科技领域省级技术创新中心等区域性创新平台，同步推进量子科技领域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沈阳分中心创建，承接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相关任务，全力打造国家量子科技产业创新发展策源地。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理旧账也是政绩，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丹东东港市把盘活闲置低效资产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加以推进，一些曾经的包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财富。位于丹东东港经济开发区的科技孵化示范基地曾长期闲置，东港市对其进行了重新规划，精准引入优质企业，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服装产业园中园，并且配备专班，全程为入驻企业服务。随着多家企业的入驻，这片闲置资产也逐渐焕发了活力。丹东荣森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明
4: 看中厂房，第二天我们就签合同，达成共识，然后开发区马上给我们派专员，各项对接。因为我们作为服装企业来讲，看重的就是投产快、见效快，所以它完全符合我们企业的这个标准。
3: 目前园区累计盘活闲置资产近7万平方米，东港市还开展全域闲置资产摸底排查工作，依托大孤山文旅品牌优势，孤山镇重新盘活周边闲置门市，古运街附近门市出租率突破70%。
5: 就是今年过完年以后商户特别多，也是看中大孤山这个景区这块，大孤山这块发展挺好，所以选择来这边创业。
6: 对，现在的客流量是很大的，然后尤其赶上这个庙会的季节，客流量是翻倍的增长。
7: 这两年大孤山的经济比较好吧，就是小吃啊、饭店啊，就是文旅这一块走得挺好的。
3: 从闲置厂房变身产业沃土，空置商铺焕发市井烟火，东港市通过精准化、差异化的闲置资产盘活举措，破解存量资源闲置浪费难题。东港市经济合作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邹晓东：
8: 以台账化、清单化、项目化为管理体系，分类处置，靶向招商。今年以来，已盘活闲置资产近30余处。
0: 本台记者徐媛媛、刘晨浩报道。社区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本溪市南分区南分街道郭家社区党委书记李苑创新社区治理方法，用心用情服务社区居民，成了大家信赖的贴心人。今年汛期以来，降雨天气增多，河道巡查、环境整治成为李苑和社区志愿者们的工作重点。
9: 我以为现在是汛期，老下这个雨水，大家要把这个地方给看住。好，辛苦大家啊。
0: 郭家社区老旧楼房集中，4473名常住居民中老年人居多。李苑对每家的情况都特别熟悉，特别是对220位独居老人格外关心。老人们有个大事小情，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李苑。社区居民陈德明：
10: 俺们家的儿子都比他们岁数大，也没有他们做的这么好。人家老婆还叫俺们上医院打针，这都赶上俺们女儿了。
0: 为了更好为社区居民服务，李苑带领党员推出以党建为引领、畅通信息收集、诉求回应、难题破解3条渠道，落实5项便民服务的社区治理135工作法，倾听群众诉求，解决群众难题。今年李苑获评辽宁省优秀党务工作者。
11: 我认为我还应该继续更多的努力，然后帮助这些人拖住底线，做到心怀国之大责，做好为民小事。
3: 本台记者刘一飞报道。6月26号，2026东北亚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沈阳开幕。本届博览会采用一展多会、业态融合。

0: 合模式，汇集国内外优质品牌千余家，消费品上万款，涵盖各地老字号、特色农产、文创产品、宠物产业等品类。同时，山西、陕西、宁夏等19家省市级贸促会带来123家区域标杆特色企业来省参会。本次博览会为期四天，将于6月29号闭幕。
1: 本台记者张洪民、邹冰凯新疆报道。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辽宁精心打造特色展区，持续叫响辽望全球品行天下品牌，极具东北特色的农产品和代表我省高端制造的科技工业产品一亮相，就受到了众多国内外客商的关注。俄罗斯客商伊林尼亚科夫：
2: 我相信辽宁的产品在俄罗斯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会非常受欢迎。
1: 四川客商刘芳：
3: 这些农产品都非常有特色，非常的好，希望以后可以把这些产品带回我们美丽的四川。
1: 此次组团参展也是辽宁拓展向西开放新空间的一项重要举措，通过展会赋能产品出海，推动订单尽快转化成出口实际。省商务厅外贸促进处副处长郭苑元：
4: 借助跨境电商、转口贸易等对外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扩大我省与中亚、俄罗斯等国的贸易规模，挖掘出口潜力。
1: 辽宁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张健：
5: 我们呢，精准对接辽宁所能与塔城所需，组织辽宁企业参加亚欧博览会，促进疆品入辽和辽品入疆的双向流动，实现了单向的支援向互利共赢的转变。
1: 博览会期间，辽宁省经贸代表团与辽宁援疆干部人才在乌鲁木齐进行座谈交流。
0: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昨天，辽宁五彩消费季子活动2026辽宁汇品购物节在沈阳市启动。活动以乐购辽宁五彩生活为主题，集中开展全品类以旧换新、商圈联动促销、五进惠民服务、引起叠加让利等系列促消费活动。海尔智家辽宁分公司运营负责人张宁：
6: 推出了政企双补贴、至高补贴40%的大力度的优惠，包括我们现在天热了买空调的啊，现在是个旺季，那么我们免费零元安装的。
0: 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处副处长王琦：
7: 以及金融机构、平台企业等优惠叠加方式，最大限度的为消费者带来实惠。
0: 据了解，2026辽宁汇品购物节将持续到7月31号。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
1: 继省残特奥会开幕式于昨天晚8点在葫芦岛星城古城举行，本届省运会赛程从今年3月启动，延续至7月，分为青少年组和群众组。其中青少年组设立32个竞赛大项，18支代表团，12000余名运动员同台角逐。
0: 比赛紧扣国防体育特色，设置轻武器射击、军事技能、军事养成等竞赛板块，11项核心科目，全面展示现代化国防体育竞技内容。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马术比赛日前在沈阳市个人团体双赛道总计决出12枚金牌。
1: 本台记者童浩、程拓报道。东北超昨晚上演3场对决，分别由延边队主场对阵哈尔滨队，呼和浩特队主场对阵通辽队，鸡西队主场对战长春队，最终延边队4-1战胜哈尔滨。
0: 一天报道，大将之道曹志涛宝石雕刻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览荟萃了辽宁籍艺术家曹志涛40多件代表性作品，作品雕刻运用了他首创的翘形艺术理论，看起来自然又灵动。中国玉雕翘形艺术创始人曹志涛：
9: 这2条鲤鱼的嘴唇脊背到鱼鳍是白色的吧，它这个白色的线条是天然的，我一点没有破坏，这就是翘形艺术的典型作品。
0: 中国美术馆民间美术部主任王雪峰：
10: 荣誉，而且呢，它也会对全国的工艺美术大师有一个激励的作用。
1: 本台记者刘雨涵、朱浩辰从省统计局了解到， 一到五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2%，铁路、船舶。

0: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势明显，增幅达25.6%。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支撑作用较强。分领域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投资增长15.7%。
1: 交流。
0: 2025中国非遗年度新闻人物推选结果日前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揭晓，辽宁大学退休教授江帆获奖。辽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稷山习俗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杨国孝入围。中国非遗年度新闻人颇有影响力的品牌活动。
1: 沈阳海关日前在铁岭市举办2026年出口危险化学品泄漏应急处置战训结合实战演练。今年以来，沈阳海关累计完成进出口危险化学品现场检验监管1573批次，货值231.6亿元。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
1: 节目主播罗宁、邓格，编辑王丁、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3: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一制毒一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一制毒一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4: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
5: 预报，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9度，北镇临海28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1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0度。再为您介绍一次，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1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0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
0: 既成效检验学习教育。

0: 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储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4: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5: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6: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7: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
8: 是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观月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
9: 他们很好的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的拿到了房产证。
8: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据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

0: 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一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四月
1: 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
2: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
4: 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5: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6: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7: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
8: 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4: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
9: 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4: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
10: 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11: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12: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蓝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他退休前参加的最后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13: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11: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12: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州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13: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14: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15: 对，还有我们
13: 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11: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12: 6月30号，蓝珍将告别他最爱的3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13: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
3: 我舞蹈家协会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1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制造业增长20%，工业核心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

0: 0.3%。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
1: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了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0: 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1: 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0: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
1: 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3: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优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4: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是。
3: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
2: 1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5: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2: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7: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31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8: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人调动的
7: 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9: 起震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7: 蒋王斌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8: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5: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

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

0: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蔚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哈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刀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3: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属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反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可持续防反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脱贫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今天白天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1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0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吉吉。首先来关注本地新闻。6月20日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树牢寸海寸金的发展理念，守牢

海洋渔业安全底线，推动全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毕业季来临，市人社中心针对高校毕业生档案转定养铸魂专题文艺演出在渤海大学举行。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626国际禁毒日新闻发布会，通报近年来全市两级法院依法打击涉毒品犯罪工作成效。全市首期一起筑起重点谋划项目融资对接伙体健康。新闻特写：学校门口突发险情，执勤交警暖心施救。郭大区白老虎屯战斗遗址举行庆七一主题升旗仪式。北镇市消防救援局在辖区集中开展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大排查、大培训专项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6月25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渔业安全管理工作推进会议，听取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步工作。刘克武指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树牢寸海寸金的发展理念，守牢海洋渔业安全底线，推动全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刘克武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围绕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海工装备制造、滨海旅游等产业，科学制定发展规划，更好统筹海洋生态高水平保护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港产城融创发展，强化以港兴产、以产促城、以港托城，统筹以发展新质生产力，精准招引优质产业项目，深化谋划布局新能源、产运储销用等新产品新业态，稳步提升港口保障能力和服务能级，构建良好产业生态。要深度融入东北海陆大通道与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加快推进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和功能性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建设，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刘克武要求，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力推进渔船更新改造，进一步强化宣传引导、政策解读、安全培训和执法检查，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切实提升海洋渔业本质安全水平。市领导刘希明、杨旭、王立民参加会议。毕业季来临，市人社中心针对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发布提醒，明确不同就业去向的档案转递规则及户籍地接收流程，为锦州级毕业生提供清晰指引。根据规定，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由毕业院校依据就业去向统一办理，入职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档案直接转递至单位，到则将档案转递回锦州的2026届锦州级毕业生，需由毕业院校统一办理，个人不得自带或保管。接收单位为锦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流动人才管理科，邮寄地址为锦州市太和区岭南西里锦绣天地一区36-110。档案到达后，将按户籍地分类管理，户籍地为凌河区、古塔区、太和区的毕业生，档案由市人社中心录入信息并入库；户籍地为黑山县、北镇市、临海市、易县的，档案将第一时间转递至对应县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由当地完成信息录入与存档。档案信息录入后，毕业生可通过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或辽宁人社微信小程序实名注册后，进入流动人员档案模块，在线办理查询、接收转递、人事证明出具等业务，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人社部门提醒，档案转递关乎就业、落户等切身利益，毕业生需按流程办理，确保档案规范流转。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是红色思政教育，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专题文艺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汇聚原创诗朗诵、红色合唱、主题情景剧、历史话剧、少儿红色舞蹈、情景演唱、歌舞展演及集体大合唱等多个优质项目，代表以及舞蹈人员、青少年代表共同到场观演。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深耕青少年红色教育多年，聚焦立德

助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五老人员独特资源优势和育人作用，联合教育系统已连续五年常态化开展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逐步构建起一年一主题、一题一方案、一案一再提的系统化育人工作模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紧扣重要历史时间节点，深化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本次党史学习长期报道。6月25号是中级人民法院召开626国际禁毒日新闻发布会，发布会通报了近年来全市两级法院依法打击涉毒品犯罪工作成效，介绍当前涉毒品犯罪的特点以及下一步工作举措。2024年至今年5月，全市两级法院共受理涉毒品案件55件，审结52件，判处毒品犯罪69人，含公职人员1人，未成年4人，女性15人。从数据看，近两年毒品案件数量持平，犯罪人数逐年减少，女性参与犯罪人数大幅下降。今年1至5月未出现女性毒品犯罪，未发生大宗毒品交易犯罪。通过禁毒斗争的深入开展，全地区禁毒形势持续向好，但也存在一些隐患。全市法院将立足审判职能，积极做好4项工作：一是继续强化政治引领，精准打击毒品犯罪；二是继续延伸审判职能，深化毒品问题综合治理；三是继续锤炼专业队伍，提升毒品案件审判质效；四是继续深化协作联动，构建全链条打击合力。全市法院将继续以坚定的决心、专业的审判、务实的举措，持续保持对毒品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为平安锦州、法治锦州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6月25号，全市首期一起筑起重点谋划项目融资对接活动在市政务服务中心举行，各省级金融机构、融资担保单位及本地重点企业代表参会。今年是“十五五”开购实地走访摸排企业资金需求，会前多方集中会商，共有11个项目在本次活动中达成合作签约。活动现场开展正银企交流发言，同步推介锦小融及省级融资信用线上服务平台，落地金融专员配套服务机制，组织参会日依托对接渠道建立长效沟通机制，简化业务流程，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晴报道。在第16个世界海员日来临之际，锦州海事局联合营口航标处组织渤海大学航海专业学子开展实地研学见习活动，让青年学生走出课堂，近距离接触海事航运一线工作。在溢游设备库，海事工作人员结合自身一线工作经历现场授课，演示海上油污应急处置全流程，围绕船舶防污染、海洋生态保护等内容科普宣教，让同学们直观认识海上应急抢险工作的严苛标准。在航标作业站点，航标工作人员细致介绍航标灯、浮标等设施的功能、日常巡检流程，阐释航标在保障海上船舶通航安全中的核心作用。锦州海事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世界海员日为契机，常态化举办海事开放日、高校见习、海洋科普等系列活动，持续搭建航海青年人才培育平台，营造尊重海员、关爱航运从业者的社会氛围，为锦州航运高质量发展积蓄青年力量。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2026年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于6月22号至28号举行，本次活动主题为用药有方、引领安康。为提升老年人健康意识，市疾控中心近日发布提醒，聚焦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这一沉默的呼吸杀手，引导老年群体掌握预防方法，早筛早治，降低疾病危害。慢阻肺病是威胁老年人健康的常见慢性病，不少老人将活动后气喘、咳嗽误认为衰老常态，易延误病情。该病危害不仅限于呼吸不适，还会提升致死致残风险，导致老人活动受限、生活自理能力下降，同时加重

0: 家庭经济与照护负担，还可能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形成恶性循环，加速身体机能衰退。市疾控中心提醒，慢阻肺病可防可控，预防需从源头阻断风险，吸烟是首要诱因，老年吸烟者应及时戒烟，家人需提供支持，同时要避免二手烟、厨房油烟等污染，雾霾天减少外出，曾接触粉尘有害气体工作的老人需定期体检，流感季急作咳痰超3周、气喘加重等信号需立即就医筛查。在防治管理方面，确诊老人需谨遵医嘱，规范用药，定期复查，日常可练习腹式呼吸等训练，搭配太极、慢走等低强度运动，补充高蛋白饮食，增强体能。家属应协助监督用药，记录症状，居家环境可加装防滑扶手，保持适宜湿度，若出现静息时严重呼吸困难、意识模糊、血氧饱和度过低等情况，需立即就医。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自的家长突然晕厥倒地，浑身抽搐，正在护学岗执勤的古塔交警孙诗宇第一时间冲上前紧急施救，最终化险为夷，并一路悉心护送其安全回家。当天正值放学高峰，校门口满是接学生的家长，孙诗宇正在校门口疏导交通，突然一名男子毫无征兆地摔倒在地，身体剧烈抽搐，周围瞬间一片慌乱。危急时刻，孙诗宇快步上前，为防止男子在抽搐中咬伤舌头造成二次伤害，他迅速做好防护处置，同时大声安抚现场秩序，热心市民也立即配合拨打120急救电话。施救过程中，孙诗宇一边密切观察，便赶紧协调孩子外公先行将孩子安稳接离现场，悉心守护孩子情绪。得益于及时专业的先期处置，短短几分钟后，倒地男子身体逐渐恢复平稳，120急救人员到达检查后确认其身体已无大碍，现场所有人终于松了一口气。见男子刚恢复仍显虚弱，行走不稳，孙诗宇主动将其搀扶到执勤车辆上短暂休息。待男子妻子赶到后，孙诗宇驾车将夫妻二人平安护送回家。孙诗宇采访时表示，事发突然，根本没有思考时间，本能反应就是快救人。护校执勤守平安，从果断更生动诠释了锦州交警既温暖人心更让人放心的为民本色。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6月25号，古塔区白老虎屯战斗遗址举行庆七战斗旧址，深化军地红色文化传承，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遗址守护者讲述战斗英烈事迹，在场人员接受党性教育。全媒体记者桂佳、长崎报道。近日，北镇专项行动结合辖区消防安全形势，科学制定推进计划，采取分批推进、逐点清零、排查与培训同步的工作模式，将大型商超、冷链冷库作为重点管控对象，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清单化消防安全排查整治。北镇消防坚持检查加切实提升从业人员消防安全素养和应急实战能力。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1: 大家好，我是世界跳绳冠军李永琪。此次我受锦州市跳绳协会邀请，专程来到锦州，助力锦州本地群众体育与跳绳运动发展。我一直持续关注，全力支持锦州广播空中体坛栏目的传播与发展。体育源于大众，健康贵在坚持。希望借助空中体坛这个专业的体育平台，向锦州大地。
2: 森林火灾我好怕怕，草木成灰我泪哗哗，手得七上我笑哈哈，森林防火吹喇叭，滴答滴答滴
3: 滴答。森林防火死不要，牢记心头莫忘掉。一，莫要火总带进山，烧了青山进牢关。二，莫要领区火灶民，森林起火可不行。三，莫要领区去抽烟，点点火源冷烧山。四，莫要领区烤烧烤，引起火灾你走不了。五，莫要领区去耍火，你要承担大后果。八，莫要乘车扔烟头，烧了森林愁上愁。

0: 流，木要烧火去驱瘦，狩猎不成掉身肉。十，莫要老弱病残去抢险，扑火工作很。
1: 打竹板儿，咱们聊垃圾分类新风潮，地球母亲负担高，环境保护太重要。为了绿水青山好，为了天上白云飘，垃圾分类要牢记，这个绿色生活共创造。垃圾分类有妙招，学校教育不能少，老师课堂细细教，趣味口诀编成谣，知识普及和实践，社区宣传很必要，展板标语加海报，大爷大妈记得牢，准确投放不混淆，见着邻居分不好，主动指导真周到，一老一小都做到，大家一起更要成习惯成自然，环境美丽心情好，垃圾分类举手劳，资源循环利用好，全民参与热情高，文明城市更闪耀，人人争当环保侠，幸福生活看今朝，看今朝。
2: 野火无情防为主，违章用火法必究。
3: 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紧要时期，公安机关依法打击野外吸烟、烧荒、烧秸秆、上坟烧纸、烧香祭祀、野炊等违法违规野外用火行为，
4: 保护森林，造福子孙，护林防火，利国利民。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6: 暴雨来临，远离大树广告牌，
3: 深陷险境迅速报警来求助，
6: 积水路段多加瞭望防深坑，
3: 遇雷电勿通话，金属物品要远离，
6: 架空线变压线，建筑工地小心绕行，
3: 出行多注意安全过雨天。
7: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8: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9: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0: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六六六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1: 六六六新闻晚报，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来关注近期的天气。今年六月，我省提前进入雨季，受到东北冷涡频繁到访的影响，省内持续保持着春天的凉爽。到了这两天，降水结束之后，给了气温发力的空间，我省开始有了明显的夏日属性。根据气象意义上的夏季标准，辽宁省气象台宣布，27号我省进入夏季，比常年6月19号晚8天，比去年6月17号晚10天。而这前脚刚入夏，后一脚啊，新一轮的降水就在辽夏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晚上回家较晚的朋友，最好随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至于气温差距不大，升温降温也就在一两度之间。全省最高温27到32度，其中沈阳和抚顺能达到30度。早间各地的最低温也有明显的升高，能达到20度上下，依旧可以直接穿着夏装出行，但要注意防暑降温。今天傍晚开始，降水范围会陆续开始扩大，直到下周一雨量也将增大。

正局部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未来一周阴雨天气的格局并没有改变，依旧是雨水天天见。与此同时，可以发现跟之前的降雨到来时不同的是，未来一周我省的气温并没有因为雨水登场出现明显降低，最高温依旧在30度上下浮动。降水让空气湿度明显增加，偏高的气温形成的热气潮湿闷热的感觉开始显现。不过早晚的气温并没有明显升高，最低温仍在20度上下，大伙还是能感受到。气象台早间发布了锦州地区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9度，北镇临海28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至夏至阳气盛极而阴气初生，不少朋友被乏力、困倦、心烦、失眠、脾胃不适、身体沉重等问题困扰，消暑贪凉反而越养越虚。今天下午的幸福花园健康帮节目将要邀请到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附小医生做客直播间，还准备了老少皆宜的祛湿养心药膳，针对老人、儿童、女性、上班族及慢病患者给出专属调理思路。节目播出时间今天下午的2点到3点，播出频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欢迎您到时收听。再来关注一条封路通知，因排水管网并网施工需求，交警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2条及其实施条例第30权。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个停水方面的通知，尤其是夏季来临，大家用水需求可能比较旺盛，要提前做好储水的准备。涉及到的时间及地址如下：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的下午5点，120到129号，汉口街100号、102号，人民街5段、18号、20号，公学里102号、103、106到111号，世博城物业办公楼，汉口街104号、2到6号、8号，汉口街53、55、57、59、61、63、65、67、80、82、84、86、90、92、94号，北川路69、71、73号，人民街5段、28-1、28-2、28-3、28-4号。6月30号21点到7月1号17点，提醒以上地区的用户做好储水准备，谨记随手关闭水龙头。客服热线4567-110。以上信息如果想要查阅，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昨天的推送进行详细查阅。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便民服务信息随时查阅，随时掌握。

0: 时速较慢，车辆沿慢车道行驶，请勿右侧超车，请勿压线行驶，请勿占用应急车道。
1: 长期以来，我十分关注锦州本土体育事业的发展，也一直鼎力支持空中体坛栏目。跳绳是全民皆宜的优质运动，简单高效，老少适配。愿通过栏目影响力，普及科学跳绳，推广全民运动理念，带动锦州全民参与。
2: 来了解近期的一些社会新闻。据央广网报道，6月25号，海南文昌小伙陈如荣仅凭3个渔业浮漂、生吃螃蟹和生蚝，孤身漂流南海近8小时，终于自救上岸。脱险后呢，他复盘了这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漂流。陈如荣回忆，6月24号晚9点左右，他和3名好友来到文昌市文城镇麦榜村附近的海滩，趁着退潮来赶海。为了抓更多的螃蟹鱼货，他独自往滩涂深处走远，忘却了时间。当他反应来时，潮水已开始慢慢涨，开始朝着灯塔的方向奋力游动。水流不断地将陈如荣推离岸边，灯塔看着近，实际距离很远，当时也不知道游了多远。

多久，慢慢的快要没力气了。当时心里默念，最多再游200米，撑不住就听天由命。就在陈如荣濒临放弃之际，手电筒的光扫到了还没有三个渔业浮标，成了他绝境里唯一的救命稻草。他拼尽最后的力气抓住浮标，并挪到了一块凸起的礁石上短暂歇息。深夜海风裹挟着海水，失温风险步步逼近，手电筒很快耗尽电量，海上彻底陷入黑暗。陈淑荣说呢，当时能够看见有无人机盘旋，还有渔船、消防的灯光，也曾尝试呼救，但是距离太远，他们都没能发现礁石上的自己。漫漫长夜，礁石狭小，仅够容身，饥饿、干渴、低温的轮番折磨，让陈淑荣一度觉得坚持不下去了。没有淡水啊，他被迫四处抓这个爬动的野生螃蟹来充饥解渴，几个生蚝成了唯一的口粮。礁石粗大的缆绳绑着沉石，他借着蚝壳打磨绳索，耗费一个多小时才将缆绳拆成三段，牢牢绑住了三个浮标，给自己打造简易的漂浮工具。陈如荣坦言，经过这样的一个事件，自己彻底打消了深夜赶海的念头。之前想起曾经看到过有人在海上漂流7天6夜活了下来，想着别人能撑住，自己也可以。于是陈如荣调整策略，把漫长归途都救。陈如荣说，经过了这件事儿呢，不会再做让家人担惊受怕的事儿了，会更加珍惜与亲人相伴的每一刻。都说大难未死必有后福啊，对于陈如荣来说，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生死历练啊，未必是一件坏事，至少能让我们更加懂得生命的难能可贵。经过自己的坚持不懈，终于拨开云雾见日出，这样温馨的一幕，希望呢能够少一些。危险可一个博士毕业生，在这家饭馆吃了7年的饭，马上就要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啊，很舍不得。最近要拍毕业照，能够邀请老板娘来参加这个毕业典礼吗？罗女士在广州南方医科大学附近经营着一家。罗女士坦言，看到那个外卖订单留言，对这个小伙子还是有印象的。联系上他的时候，发现原来就是那位老熟客，平时经常到店里吃饭，只是平时不怎么交流。罗女士说，没想到这张外卖订单会引起这么多网友的关注。面对全网催去，罗女士已经接受了邀约，目前已经约定好啊，周日也就是今天啊，去拍毕业照，还要给博士生们准备一个小惊喜。罗女士表示，不是重要的人是不会轻易邀请的，心里感觉很温暖，也很荣幸。大家都知道学医辛苦，希望这位准医生去守护别人的时候，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希望他们历经7年艰辛毕业，未来前程似锦。

也不值这个价啊。但是你听完了接下来的这个新闻，你就会觉得啊，值，真值，确实值。最近江苏扬州的刘女士手机被远程控制，黑屏没法操作，70万元即将转出之际，民警就用了一根绣花针成功止损。你说这根绣花针里它就是一根针。不久前呢，扬州市公安局广陵分局东关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辖区的刘女士疑似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民警多次致电刘女士，始终电话打不通，民警就火速赶往刘女士的家中。现场情景让民警心头一紧，刘女士的手机用刘女士家中的一根绣花针将手机的电话卡取出，切断网络，并卸载涉诈软件重启手机。经仔细核查银行账户，账户内的现金均未损失。原来事发前，刘女士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称其开通了某平台直播会员功能，如果不及时关闭，就会扣除每年9600的年费，失控操作。手机屏幕突然出现自动乱跳、黑屏、闪屏、返回键失灵等用户无法自行操作的情况，还有特殊标志，手机通知栏显示正在屏幕共享、投屏中、正在录制等提示，或通话中出现共享图标，警惕手机可能正在被控屏。通过屏幕共享、诈骗分子账删除记录等操作，

在此期间，用户无法操作手机加以阻止。那么远程操作屏幕诈骗的类型主要有以协助操作为由诱导受害人主动开启屏幕共享或远程控制，常见套路包括冒充客服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免费领取明星周边、游戏道具诈骗。手机疑似被控屏，不要慌张，按照以下的方法可以紧急处理。首先，拔掉手机的 SIM 卡并强制重启，手机断网，关掉家中的路由器，挂失银行卡，查杀是否还有其他木马病毒，尽快修改

0: 嗨，疼，实在是疼，腰疼，背疼，脖子疼。
1: 坐着不动的人还是高人呢。
0: 高，实在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
1: 那就别坐着了，一块儿运动运动吧。
0: 好啊。
1: 磨刀不误砍柴工，运动让你更轻松。
2: 爷爷从从跳跳，我也不会老。
3: 张姐，我这点纸壳箱站咱楼梯间角落了，明儿我就卖废品，应该不碍事儿吧？
4: 哎呀，小李，你可不能这么想啊！这楼梯间是火灾时的生命通色。
3: 哎呀，我光图方便了，没考虑那么多呀。那除了不对东西，还有啥要注意的呢？
4: 还有两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呀，咱别在楼梯间给电动车充电，电池短路起火特别快。你看去年咱在那个电视新闻里边就看见好多这样的事儿，也听说过，对吧？二呢，就是平时得多看看防火门，得让它保持关闭的状态，这样关键时候能挡住浓烟，给逃生争取时间。
3: 嗯，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啊。你看我这回记住了，以后啊，不光我自己注意，我还得提醒家里老人，可别把杂物堆到楼梯间啊。
4: 哎，这就对了，咱们得一起守好生命通。
5: 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
6: 好，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组简讯。北京时间再列榜首，以提前出局的巴拿马对阵英格兰，为荣誉而战；而再列第三的克罗地亚将迎战加纳，力争一个好的名次。此外，小组赛 K 组、J 组也将开展最后一轮的角逐。之后，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将收官，32强名额将最终确定。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63.6%，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27号，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27号，我国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环向场超导磁体等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西康高铁全长约171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近日，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构建了真菌王国数据库，为大众提供识别蘑菇的全息数据。目前，数据库已免费开放。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7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过19亿元，再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27号，2026年度 WTT 美国大满贯签表出炉，男单首轮王楚钦将对阵周启豪，女单方面孙颖莎将对阵刘洋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奇迹，编辑朱宏宇奇迹，监制张云婷，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关注收听。

北京时间8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